0: 以为自己已经很轻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狙击手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4: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搭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2: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
2: 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
0: 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赖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3: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
1: 是55军的
0: 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

0: 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1: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
0: 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
1: 像你这么多嘴的人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
0: 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
1: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0: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
1: 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
0: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1: 我需要个帮手。
0: 帮手？
1: 嗯，你想去日本吗？
0: 什么意思？
1: 劫船的是52军
2: 184师的
1: 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
0: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1: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0: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1: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0: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0: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1: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0: 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0: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1枪1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10人，可我们只有2个。2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3: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4: 你的意思是
3: 目前日本本土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4: 什么意思？
3: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4: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3: 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4: 是。
3: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4: 鹰口君，

0: 你早就想好了？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立刻命令严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1: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了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摆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0: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1: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0: 当然不行。
1: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0: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1: 你呢？
0: 不会。
1: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0: 也许是我杀了你。
1: 嗯。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0: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1: 这也是我想说的。
0: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1: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0: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1: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0: 轮船内部蓝图？
1: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0: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1: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0: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1: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0: 你想怎么办？
1: 先去取武器。
0: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油。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2: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油。
1: 那传奇呢？
2: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4: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2: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2: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啊？
3: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2: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3: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1: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油。
1: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这我
1: 去看看。
2: 是。

0: 他们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放行。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4: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

0: 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酥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百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鲜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

0: 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

0: 是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0: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3: 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5: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6: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你看这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9: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 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0: 这一仙肤肉松饼皮

0: 一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0: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6: 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纯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1000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6: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7: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好休息。

0: 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级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沉级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沉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7: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1: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2: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肉知道吃，知道五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何惜当归汉？
5: 杀呀！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嗯，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奔道，千里黄河水。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 你去哪儿了？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1: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0: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1: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2: 是谁？这是谁干的？
1: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2: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1: 这我
2: 去看看。
3: 是。
4: 武器在哪儿？

0: 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0: 小熊，长官，
1: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2: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3: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1: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 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1: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
1: 由此可以断定，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
0: 再从厨房走上来的，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仓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仓区，事情可就不妙了。
4: 长官，现在怎么办？
1: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
6: 他们下来了，
0: 抓厨房！
1: 快快快！
0: 时间正好，你说什么？
6: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0: 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它。

0: 那儿就是船长室，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1: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0: 什么爆炸？
1: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0: 你真是个怪人。

0: 龟田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川北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村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0: 啊？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是什么东西？
1: 不好，找隐蔽！

0: 怎么回事？
1: 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0: 肯定是出事了。
1: 我带人上去看看。
0: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他们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众，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
1: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2: 不，我能掐会算。
1: 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0: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0: 什么意思？
1: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2: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3: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4: 炸弹！
5: 炸弹！

0: 这个烤箱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空隙，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1: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你可真不是好惹的。哼，
2: 彼此彼此。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利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1: 他会制造炸弹？
3: 真的？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1: 这还用问吗？
2: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1: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现在怎么办？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嗯，
4: 佐藤，
1: 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
2: 你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1: 是是，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
2: 恐怕很难抵挡。
1: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5: 是是，
1: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马上行动。
5: 是是。

0: 对方，你听什么呢？小给，小给，来吃！前翼，上面出了什么事？
1: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0: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1: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2: 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岩佐、龟冢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3: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4: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4: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舱房好像晃了一晃。
3: 感觉到了。
2: 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
4: 爆炸！
2: 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嗯。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4: 增援，小姐啊，
3: 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你是说，是云队长？
4: 云队长怎么了？
5: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2: 嗯，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4: 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3: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5: 别想的那么天真。 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3: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
1: 探查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谁负责？
2: 来得好快！
1: 负责守卫的人呢？
2: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3: 真是个怕死鬼！
2: 我又不是共产党。
1: 有没有人守卫？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0: 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1: 绝不可能！这里有四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谢谢部队，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1: 你看呢？

0: 能提醒你一下吗？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怎么了？他在传教室，有两个人。
1: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
0: 是。传，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到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0: 早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
0: 啊！
2: 动手！
3: 是。
2: 投弹！给我投弹！
0: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4: 投弹！

出去，你看到了。

0: 疯了，正拆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1: 奶奶的，他不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0: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 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哼，没礼貌。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0: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这么厉害啊，什么东西？硝酸钾。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滚蛋！滚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呢？这个时候还修家具？
1: 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
0: 都就俩人，还用跟他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2: 黑鬼子，干什么？
0: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
2: 我，
0: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3: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嘴，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了来。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档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8: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

0: 呀，非常舒服。
1: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2: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踩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0: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1: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8: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

0: 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1: 它还能按摩脚底，
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不磨脚不硌脚的，特别舒服。
0: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6: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4: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有了这双鞋，
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7: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8: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11: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这么

0: 便宜，我一下买了两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

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嘛呢？这个时候还修家具？
1: 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这不就俩人，还有人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2: 崔贵子，干什么？
1: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
2: 我，
1: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3: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0: 你可真够损的！
2: 快！快！

0: 在那儿开枪。
1: 怎么回事？
0: 查！

0: 也太浓了，什么也看不见。敌人在哪儿？
1: 应该就在对面。

0: 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日本人，真有你了。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这乐怎么捡啊？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波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0: 听到，或者正在赶来。
1: 放屁！
0: 打了一刻钟了，这只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现在，不好，是自己人！
1: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2: 他在喊什么？
0: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长官，怎么了？

长官，长官，我们在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他们在哪里？

全船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温朗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
1: 枪声，爆炸声。
2: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2: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1: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3: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4: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4: 这个，
5: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1: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4: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5: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
4: 嗯，
5: 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4: 啊，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5: 啊，
4: 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5: 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4: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
3: 哎呦！我说高老弟啊，没想到你还挺幽默啊！
5: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4: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1: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4: 哎，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1: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4: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5: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

0: 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1: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2: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3: 哎呀，琳娜，文郎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1: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0: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1: 哼，但愿吧。
3: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4: 王苏，
0: 十五间，
4: 锁定航道。
5: 是。
6: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4: 什么两个人？
6: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4: 你究竟在说什么？
6: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4: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6: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我不知道。
6: 不说实话，
4: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永远别想回到日本。
6: 你，
7: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この人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
1: 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了。
0: 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0: 哼，越说越玄乎了。
2: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
3: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2: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3: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2: 是的，
3: 也就在三层。
2: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3: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只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真的有个铁篦子。 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嗯，
0: 下去。

0: 下来吧。
1: 好，接着搬。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哦，
1: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0: 嗯，你说的这些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2: 是的，就是他们。
0: 哎，川崎呢？ 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2: 出方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啊？什么？
0: 你接着说吧。
2: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0: 什么人？
2: 好像是个军官，
0: 绑在什么地方？
2: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0: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2: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说的没错吧？
1: 嗯，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3层8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
1: 右侧的11号房间。是的。
2: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

0: 11号和12号，
1: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2: 你说什么？

0: 这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基站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 从六号仓门的舷窗进来的吧？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仓门，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1: 哦，
0: 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2: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1: 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是的，走，去八号仓房看看。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
3: 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五十二军，182师，一共有52人。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1: 嗯，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3: 原来是这样。
1: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二层的11号和12号仓房中。
3: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
1: 队副，
0: 长官，怎么了？
1: 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0: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
2: 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
0: 是的。

0: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1: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2: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3: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
2: 嗯，
3: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0: 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

0: 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3: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台，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梦半斗，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2: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3: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坏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大官，这个人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了货仓。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

0: 大雄，
1: 大雄，
0: 大雄，
1: 大雄，
0: 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雄，大

0: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嗯，
1: 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嗯，
0: 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1: 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
0: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1: 嗯，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0: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1: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0: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2: 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3: 我已经想到了，
2: 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
3: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
2: 是，
3: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2: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3: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2: 就是这个人。
3: 你能肯定？
2: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0: 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
1: 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0: 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1: 但是你想过没有，鹰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0: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1: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0: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1: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
0: 嗯，
1: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0: 嗯，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1: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0: 最多15个。
1: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0: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
1: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0: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1: 行动吧。
0: 那么我们现在该
2: 做什么？
0: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
3: 消灭守卫三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0: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4: 当然，这两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3: 哎，怎么有声音了？
0: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
3: 先不要急。哎，怎么样？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 蒋总统是怎么想的？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哎呀，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这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九一八如此，八一三如此，卢沟桥如此，珍州港也是如此。这一点。 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5: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3: 中国人的事情。 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5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5: 哎，时也命也。
3: 什么时言命也？那就是无能。
5: 哎，李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3: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啊，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
5: 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3: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这……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
6: 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7: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6: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这，我看小姐说的没错。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
3: 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8: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9: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云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
3: 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丰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至少云建明聪明又让我失望过，从丰城到阜宁，再到这里。 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8: 嗯，高队。

0: 薄荷小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嗯，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界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哎，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哦，
1: 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0: 嗯，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2: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诸
3: 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2: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嗯，都撤。
4: 你们干什么？
2: 都别动，都别过来，否则我宰了他。
0: 老太太，退后！动手！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啊！杀了我们
2: 的人，你们也活不了。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是的。我想跟你谈谈。哼哼，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0: 什么意思？看
2: 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是的，她是我奶奶。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叶琳娜。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0: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
2: 哼哼，我说呢。
0: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2: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0: 谈什么？
2: 到地方就知道了。我们要去哪儿？船头的驾驶舱。
0: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2: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2: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0: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2: 你的问题太多了。
5: 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我就杀了她。
0: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哼，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2: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
5: 看起来我说对了。
2: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0: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5: 你说的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你们怕他？有点吧。你是谁？
6: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2: 你叫什么名字？
5: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
2: 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不，
0: 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
5: 我去，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奶奶，奶奶，
5: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2: 请吧。
0: 琳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5: 小姐，走吧。

0: 我们要去找林娜，
1: 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2: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1: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
3: 冯参议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
1: 那样，小姐。

0: 这岂不是安全了？
1: 我，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0: 可惜啊，方灿也不愿意成匹夫之勇。
2: 温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3: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

0: 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1: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0: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1: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樱口长官报告。
0: 好吧，好吧，

山青，山青，哎呀！

死吧。我要是死了，这吊着的是谁啊？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
1: 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0: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
0: 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0: 什么？
1: 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
2: 说吧，你要谈什么？
3: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2: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3: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2: 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3: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4: 你听说过石龙兽部队吗？
3: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4: 云建明是石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3: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4: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3: 骗子？
4: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2: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3: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4: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3: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

0: 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1: 哼，算你是个聪明人。
0: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
1: 是的。
0: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2: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0: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2: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0: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3: 接着包。
0: 云建明，云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4: 云建明，云建明，云建明，
5: 哎，是在叫你？
4: 云建明，
5: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4: 我是云口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
0: 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3: 过去
0: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2: 云队长，我是依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
6: 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
2: 你千万别出来。
3: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7: 是。
2: 你们这群畜生，不会有好下场的。
3: 快点，快点。
2: 你放开我。
0: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1: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0: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1: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3: 说什么？
2: 哎，老队长！哎呀，
0: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
4: 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得当面看他。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你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3: 大雄。
0: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8: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进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1: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嗯？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 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
1: 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
2: 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 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对，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4: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
5: 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7: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
5: 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蚕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蚕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8: 哦
5: 1米、2米、3米，
8: 哎呀呀，
5: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3: 了，
2: 我也亲自拉了。
5: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

0: 戴着呢也没有长时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药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1: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订货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

0: 部坏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1: 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兴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还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4: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啊夏凉被啊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5: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止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用心爱家，爱家坊。
7: 重装启航，探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8: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9: 我不过是一个

0: 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 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
2: 你国军算什么呀？
0: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马？
3: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1: 怎么了？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4: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5: 那就都是弟兄。
0: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立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

0: 赢，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这群畜生，不要好下场的！
1: 老对付，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0: 我和袁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1: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0: 哎，别冲动，我说。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2: 说什么？
3: 哎呀，都别碰！哎呀，
2: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判决。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你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4: 大雄。
5: 长官，
4: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5: 是。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

0: 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得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刻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一点不错。小岛大中警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2: 是。
3: 什么意思？
0: 哼，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4: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4: 嗯，
0: 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3: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5: 是
6: 是。
7: 开吧！
3: 放开我们！
7: 我有事的。
3: 没
7: 事，走。
3: 放开！放开我们！
7: 干什么？来，别走！放开！
0: 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5: 是。
0: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5: 是。
7: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

0: 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
1: 嗯。
0: 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云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啊，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田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山野小组，跟。

0: 他们果然去了配电坊，千叶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千叶敢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1: 再见。
2: 解决了，向营口长官报告吧。
3: 太简单了，事情有些不对。

0: 你好。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这家伙怎么处理？
1: 自有妙用。
2: 完了，秦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房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4: 回家，回家。

0: 道甘味。
1: 长官，他们会不会不来啊？
2: 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
1: 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
2: 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2: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是天野。 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我们上当了。队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啊？那可他到哪里去了？
1: 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们要跳到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
1: 哎，好，哎，怎么回事？废话，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
2: 袁队长，
1: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哟，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2: 就你嘴贫，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3: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赶紧好了没有？
1: 好了，走。

0: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变成了猎物，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1: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0: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2: 看不到了！
0: 我要炸船，
2: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1: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只要守住进口，列方就无法靠近。
0: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1: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3: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1: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0: 大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三层船顶下来。
1: 是，
0: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啊，
0: 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一千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两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一人多高，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2: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5: 先等等，
2: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

0: 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1: 哎，那我呢？
0: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1: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2: 哼，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

0: 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1: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2: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1: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3: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2: 只能试一试。
3: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六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2: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3: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2: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3: 你们会放过我吗？
0: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2: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1: 啊，这可
2: 怎么样？
3: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2: 成交。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0: 登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0: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现在快递进村了，我们只负责把最好的产品交到快递员手中，然后通过快递员把我们这些产品运输到全国各地。
1: 小小樱桃变身富民大产业，邮政快递助力甘味飘香全国。
2: 樱桃啥地方好吃，就是天水的好吃，把这个香甜的名片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
1: 天水如何以路网为脉，以快递为翼，让鲜果出山，农户增收。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我是韩军，欢迎大家的收看。一颗樱桃承载着天水的自然馈赠，一份快递连接着产地与餐桌，从枝头到舌尖，从田间到全国，一颗天水大樱桃跨越千里依旧新鲜。而当快递遇上鲜果，当路网连通城乡，天水用一张高效便捷的寄递物流网，让小樱桃变成了大产业，让果农鼓起了钱袋子，让甘味果香飘向了全国。
1: 温润的气候，绵长的光照，丰沛的雨露滋养，一场时间与温度的精妙调和，让北纬34度世界优质水果黄金产业带酝酿出独有的清甜，微风里都飘散着浓郁果香，独一无二的生态沃土造就了果肉饱满、汁水充盈的优质樱桃，也撑起了果农踏实安稳的日子。历经四季的沉淀滋养，跨越千里路途奔赴，只为将这份纯粹天然的本味送到每一位翘首以盼的食客手中。一份跨越千里的生鲜快递，一箱带着故土芬芳的天水大樱桃，从西环故里的枝头到都市家中的餐桌，这条路不远千里却鲜达如初。一颗小樱桃串联起乡愁与团圆，一条物流线连接着田间与万家。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烟铺村的樱桃种植基地，这里是天水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每到丰收季啊，漫山遍野的樱桃是红透枝头，采摘、打包、揽收交织在一起，一派丰收的景象。在这里，各大快递企业直接是把服务点都设在了果园里、田埂边，果农们不用再拉到市场，足不出园就能够完成打包寄递。新鲜的樱桃从枝头直接上车，真正实现了现摘现寄，新鲜直达。
0: 快递不进村，我们得挑，挑完以后还得去市场，时间都浪费在路上。说现在快递进村了，我们只负责把最好的这个产品交到快递员手中，然后通过快递员把我们这些产品运输到全国各地。
4: 我们合作社有自己的基地的同时呢，因为这几年市场需求量比较大，我给他们的价格会高于市场价。
5: 深入田间地头，在农户果园里驻点，帮助果农采摘打包，邮政 EMS 全程冷链运输，助力天水大樱桃销往全国。
3: 告别果园，我现在来到了天水规模最大、交易量最高的樱桃集散地——秦州区烟铺大樱桃市场。这里辐射玉泉镇、中粮镇、麦积区、石佛镇等多个产区，日均交易量可以达到40万斤，是天水樱桃外销的核心枢纽。那今年邮政、顺丰、京东等快递企业是全线入驻，在市场设立固定的揽收点，实现交易、打包、寄递一站式完成，彻底打通鲜果出山最初一公里。
1: 走进市场，果香扑鼻，人声鼎沸。作为天水大樱桃产业的第一门户，烟铺樱桃市场不仅是果农销售的主阵地，更是快递服务下沉、助力农产品上行的重要节点。从零散售卖到集中交易，从人工搬运到专业寄递，市场的升级迭代正是天水樱桃产业迈向标准化、品牌化的生动缩影。
6: 解决最后一公里，快递员呢立马揽收，进入到这个就是说冷链运输、航空运输的过程，让客户呢第一时间呢收到我们最新鲜、最优质的樱桃。
1: 市场规范有序，产品品质可控，物流高效快捷，三者叠加，让天水大樱桃的品牌口碑越嚼越响，也让远道而来的客商愿意来，留得住，卖得好。
7: 我是重庆过来，我在天水至少10年往上了，反正每天的货的我的量的话是2吨至3吨，昨天

0: 就三吨多。今天下午发车，凌晨就到了，就是12个小时，最多12个小时。
1: 应季的天水大樱桃呢比较娇贵，那至于它的时效性和保鲜性要求也很高，所以怎么运输，怎么能够安全且这个新鲜的送到客户的手中呢？打包环节非常的重要。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运输在打包过程当中都有怎样的流程吗？
2: 可以。今天我们集团公司呢对这种包装呢做了集采，这个包装呢它就要高温预压缩以后，对这个保温效果更加明显。然后我们在这个装这个樱桃的时候呢，在里面铺上吸水纸以后，更能够锁鲜
1: 保温，
2: 保温。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公司重新定制的这个冷媒以后呢会，
1: 这是冰袋对不对？
2: 对，这个冰袋我们经过这种吸水纸的包装以后，它会不会对这个水果造成一定的损伤。
0: 今年整个的话，从我们从甘肃啊这些调了我们所有的这些人员，就是将近现在投入了将近600多号人员，
1: 600多，
0: 对，整个保证我们整个樱桃能够快速的，就是集摘集装，然后呢快速的发出去。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樱桃，如果客户今天下单是西安的，明天就可以到了，
0: 明天早上就到了，
1: 明天早上就到了。
0: 是
1: 那如果是早上下单呢？
0: 早上下单的话，像西安当天能够打，像兰州的话也是当早上的话到下午就已经能送到，让客户能够就是从枝头摘完就能够到下午就能够到尝到那个鲜味。
3: 快递企业深度对接抖音、快手、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把直播间搬到果园市场内外，消费者线上下单，果农现场采摘，快递当场发运，全链路无缝衔接，既提升销量又保障新鲜。
4: 我们像昨天的话，销售额达到了67,000，订单达到了700家。从就是不出自己家门，从我们邮政的直播间销售出去，然后也是让他们一年的辛苦有一个收获。樱桃啥地方好吃？就是天水的好吃，把这个香甜的名片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
1: 高效寄递的背后是天水日益完善的陆铁空立体交通网络和寄递物流体系，而作为甘肃的东南门户，天水独特的区位优势为鲜果快运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3: 从高速公路到高铁专列，从航空货运到智能分拣，从田间遇冷到全程冷链，天水用一张覆盖全域、衔接高效、保障有力的交通物流网，让小樱桃搭上快车，走向全国大市场。
1: 产业兴旺离不开政策引导和行业规范，天水市邮政管理局呢以政策为引领，以服务为抓手，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快递进村全覆盖，利用多元化的物流组合模式降低农村物流成本，推动快递加特色农产品模式高质量发展。
5: 我们积极推动农村快递基础设施纳入市县民生实事，一体布局，一体推进。我们联合多部门发力，推广快递加模式，让快递行业更好服务农业、农村、农民。
1: 从春末樱桃到夏季的蜜桃，从秋季的苹果再到冬季的特色干货，天水邮政快递业持续发力，以立体路网为依托，用心服务特色农业，形成了一季一品，品品热销。
3: 截至2026年6月13日，天水全市邮政快递企业累计收集樱桃包裹121.4万件，总重量7284吨。樱桃、花牛、苹果、秦安水蜜桃、干谷、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通过快递渠道持续上行，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1: 从一颗樱桃的新鲜直达到遍布全国的甘味飘香，从田间地头的忙碌到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从路网建设的坚实支撑到快递服务的创新升级，天水用实践证明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我们下期再见。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0: 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7: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我省各地聚焦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等关键领域，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8: 省列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甘肃皇城抽水蓄能电站是我省首个通过核准的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计划2030年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16.37亿千瓦时。目前17条洞室已顺利贯通，工人们正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力以赴加快项目施工建设步伐。
9: 电站建成后，将主要承担甘肃电网及外送基地调峰、填谷、蓄能、调频、调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将有力促进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大规模的交纳，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落地筑牢坚实的保障。
8: 作为甘肃省重点交通工程 S10 张掖至马宗山高速公路张九交界至马宗山段项目全线全速推进建设，该项目线路全长363.5公里，是甘肃省一次性建设里程最长、穿越戈壁荒漠无人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也是补齐河西走廊北部路网短板、畅通西北对外开放通道的关键性枢纽工程。面对戈壁荒漠复杂地质与恶劣自然环境，施工团队精准施策、科学施工，全力保障工程质量与建设。

0: 着进度。
1: 我们严格遵循施工标准，优化施工方案，已完成项目部零件施工。现场开展了路基填筑、桥梁桩基础浇筑、涵洞施工、向梁预制等关键节点工程。针对戈壁荒漠地势条件复杂、自然环境恶劣等实际情况，运用智能化施工装备与先进的施工技术，切实保障工程质量安全。
0: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在艾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824亩，目前32个建筑单体已全部完工，正全面推进装修及一期设备安装调试。
2: 整个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2轮、3轮各100万台，满产产值预计超30亿元。新区专班全程帮办代办，24小时靠前服务，比常规流程提速了40%，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抢工期、赶进度。
0: 眼下，兰州市多个重点民生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兰州市安宁区孔家癌街道城中村改造安置小区西区一期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共建设1204套安置用房，总占地面积约66.9亩。
3: 我们将保质保量，抓好进度，让2500多安置群众早日搬入新居。
0: 在北京八中兰州分校高中部建设项目现场，各项作业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19万平方米，计划今年8月底实现教学楼主体封顶。
4: 项目总建设规模60个教学班，预计2027年底完成。建成后将增加3000个学位，将有效扩充全市的高中教育资源。
0: 从新能源储能工程到重点交通工程，从制造提升工程到民生保障工程，甘肃正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加速落地，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基础。甘肃台报道。
5: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立足优势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瓜果蔬菜种植、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以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布局，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0: 兰州市红谷区大力发展高原夏菜主导产业，在当地的一家经济合作社里，农户们正忙着分拣、套袋装箱，将一颗颗饱满紧实、菜叶翠绿的松花菜码放整齐。这些新鲜蔬菜即将搭乘冷链货车发往广东、上海、陕西等地。
6: 高原夏菜嘛，一个品种全，质量品质好，这个货运的那个物流都方便，一个月最少100吨。
0: 今年红谷区计划种植11万亩高原夏菜，预计总产量达29万吨，其中上半年5.8万亩，产量达15万吨。
7: 推广67个优质高产新品种，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同时呢，全面普及水肥一体化滴灌，配套4模保温、集约化育苗等19项先进种植技术，通过精细化田间管护，有效呢节约种植成本，提升蔬菜品质。
0: 在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的集体经济产业示范园，100多座全钢架拱形温室内的芹菜、青笋、甘蓝等蔬菜长势喜人。当地依托村党支部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实现多方利益共享。
8: 每年可稳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52.5万元，同时为周边农户提供务工岗位100多个，每年可增加农户务工收入100多万元，让农户在家门口上起了正常班，挣上了稳定钱。
0: 灵台县结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引进多个优质黄瓜新品种开展试验种植，补齐了本地蔬菜品种短板，也为群众开辟了就近增收新渠道。这几天黄瓜迎来集中采收旺季，
9: 目前黄瓜、辣椒、西葫芦等优质果实轮番上市，有效丰富了城乡区种菜篮子。下一步的开展优良蔬菜品种试验与推广，打造绿色、优质、特色蔬菜产业品牌，推动产业持续增效，确实稳定增收。
0: 天水市持续做大做强樱桃区域公共品牌，在秦州区的果园里，大樱桃缀满枝头，果香浓郁，迎来集中丰收上市。随着樱桃开园采摘，当地销售订单源源

0: 断，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 今年的质量和产量明显提升，预计亩产达到2000斤左右。大樱桃现在已经开始预定了，不愁卖，种的越好，客商越多。
2: 我们通过项目的扶持，通过老旧果园改造以后，把一些低产、低质、低效的这些果园就改造完成，增加这个农民收入。
0: 天水市通过合理搭配早中晚熟品种，实现樱桃错峰上市，四季接续供应。玉门市持续做强蜜瓜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甜蜜动能。
3: 在我们这边的基地有6000亩左右，玉门下西号那边的基地今年是新开了这个2000亩的种植规模，6月底到7月初左右会大量的上市，一直就会持续到国庆节。
0: 甘肃台报道。
4: 5:20，新闻继续。甘肃省已完成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全面升级，6月12号起面向全省考生免费开放，持续提供服务至本年度高考正式志愿填报工作全部结束。考生访问甘肃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登录甘肃省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考生服务平台，选择志愿填报辅助平台即可使用。
5: 辅助系统此次升级，紧扣考生实际需求，优化系统架构、交互界面与核心服务功能，实现与正式志愿填报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无缝衔接。考生可以在辅助系统内反复调整和完善志愿方案，确认无误后一键导入正式志愿填报系统，操作便捷、安全可靠。升级后的辅助系统具有4项核心服务功能。一是全方位信息查询，考生不仅可以获取本年度全省招生计划的详细信息、历年投档录取数据等基础信息，还能够了解到新增专业就业分析、职业测评、行业发展前景等数据。二是精准填报匹配，支持考生依据高考分数、全省位次、目标专业、院校类型、地域范围等多重条件筛选院校专业，精准匹配契合个人报考意向和自身条件的志愿方案。三是志愿方案动态调整，辅助系统的收藏夹编辑功能与正式志愿填报系统完全一致，支持考生进行志愿增删、排序、批量收藏等全流程操作。四是智能志愿填报助手，辅助系统借助 AI 大模型技术，可以按冲、稳、保梯度为考生生成个性化志愿方案。甘肃台报道。
4: 2026年兰州市中考将于6月16号起开考，要参加中考的考生可提前熟悉考场路线和位置，明天可轻松进入考场。
5: 6月13号起，兰州市多所高中学校发布考前提示，提醒考生及家长提前熟悉考点位置和交通路线，合理规划时间。各考点将于6月15号17点至18点开放，9年级考生可持准考证提前查看考场。提前看考场，规划交通应考。根据兰州市教育考试院下发的相关通知，今年各考点学校将于考前一天对考生开放，其中9年级初三考生于6月15号星期一17点至18点查看考场位置，8年级初二考生于6月17号星期三17点30分至18点30分查看考场位置。各高中学校发布的提示里都特别提醒考生一定要提前去考点看看考场，熟悉考点位置和交通路线，避免考试期间因交通拥堵迟到。同时值得家长们注意的是，各校提醒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只准考生本人凭准考证进入考点查看考场位置，但不允许进入考场。如果准考证没有照片，还需携带身份证或带照片的户籍证明，家长不得进入考点。甘肃台报道。来自兰州市气象局的消息，预计6月16号，受西北气流影响，兰州市天气以晴为主，午后气温较高。17号至18号，受高原涡东移影响，有降温弱降水天气。气象专家表示，16号全市大部地方天气晴好，午后气温较高，请做好防暑防晒措施。17至18号气温有所下降，天气凉爽，有利于考生发挥，注意携带雨具。提醒相关单位加强中考的组织工作，并请考生合理安排复考时间，注意交通安全。甘肃台报道。

0: 国家统计局六月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其中，工业消费品中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66%。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继续回落至39.0%，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17%。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六月十四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迎来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上海举办。活动上，本届大赛奖牌设计正式对外公布。该奖牌由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艺美术师朱希华领衔设计，上海造币有限公司承制。奖牌突破传统扁平圆形形制，以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为核心视觉标识，采用不规则六边形造型，正面寓意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背面彰显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活动以大赛口号“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通过全域联动形式推动世赛理念融入城市生活，营造全城迎赛的浓厚氛围。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中国桨板国际公开赛汉中站在秦巴山区的陕西省汉中市举行。本次赛事吸引了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美国、印度尼西亚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名桨板选手同场竞技。赛场上，各国选手在汉江上挥洒汗水，你争我赶，享受夏日体育运动的激情与活力。桨板是一项兼具竞技性和趣味性的新兴水上运动，近年来在国内快速发展，并且形成了赛事体系。利用汉江这一天然的水上运动场所，汉中市已举办了多场桨板比赛，并将赛事和文旅消费相结合，致力于把每年的桨板比赛打造成为市民每年夏日消暑的节日。甘肃台报道。预计6月15号8时至16号8时，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天津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250至28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多地暴雨天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要求各地各单位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甘肃台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日前在一场国际会议上表示，确保粮食安全仍是一项严峻挑战。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口经历了中度或重度粮食短缺问题。该地区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及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强调，粮食安全不仅是农业问题，更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及可持续发展。他呼吁各国加大对可持续粮农体系的投入，并推动更加高效、更具包容性的融资。欧盟统计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欧盟劳动力市场整体呈现小幅改善态势。其中，20至64岁人口的就业率从前一季度的76.2%微升至76.3%。同时，衡量未被

0: 满足就业需求的劳动力市场闲置率从前一季度的11%降至10.9%。数据还显示，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11个就业率在第一季度实现环比增长，其中意大利以0.5%的涨幅领跑。以往几乎每一个世界杯主办城市都会迎来一波旅游高峰，然而作为2026年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的旅游业却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昂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和7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3.8%，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15.8%。据路透社报道，尽管国际金价近期从年初纪录高点回落，但仍处于历史高位，较2024年均价近乎翻倍。这导致一些经典奢侈金表的金属价值甚至超过了其二手转售的身价，被送进熔炉提取黄金。然而，不少名表收藏爱好者对如今的情形深感惋惜。在他们看来，承载岁月和故事的稀有古董表被毁，是一场目光短浅的悲剧。
1: 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时节，放眼金塔县乡间阡陌，连片农田郁郁葱葱，麦田随风起伏。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航拍镜头，定格夏日乡村好风光。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牛群繁殖与健康是牧业工作的命脉，王海中的职责就是守护这条命脉的永续通畅。作为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副总

0: 王海中多年来始终深耕在两种繁育——生物安全等领域，从主导搭建三级繁育体系，到建成5G智慧牧场，从精细管控提质增效，到深耕培育薪火相传，王海中用科技与担当为前进牧业稳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家乡发展注入了温暖而坚实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海中，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1: 河西走廊的风掠过祁连山脉，拂过前进牧业的万亩农场，也见证了一位年轻牧业人的初心与坚守。
2: 技术永远是这个向前在革新。我也不想别人10年前用的技术和经验，我10年后还在用这些技术和经验。
1: 王海中，这位扎根甘肃奶牛养殖一线14年的青年技术专家，从懵懂的畜牧专业学子，到引领智慧牧场建设的坚守带头人，他用青春、智慧与坚守，诠释着科技兴农、匠心筑梦的初心。 2009年，怀揣着对牛羊养殖的热爱与好奇，出身河西农村的王海中考入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系。自幼家中养牛的经历，让他对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亲近与执着。
2: 从小是在农村长大，而且接触的牛啊羊啊也比较多，再加上当时这个畜牧兽医这个行业也是大家报考比较少，自己觉得呢，希望在这个行业里面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1: 2012年毕业后，王海中一头扎进牧场一线，从基层技术员做起，却很快发现了西北奶牛养殖的短板。
2: 大家一直在用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和想法做这些事儿，而且对这个技术的凝练呀、提升呀，非常少。
1: 他没有止步于发现问题，而是开始尝试改变。2015年，勇于挑战的王海中选择进入一家外企学习先进养殖技术，这一学就是6年。
2: 外企的牧场，它对一些硬件设备的应用，以及一些他们先进的流程和流程的这个建设上，对整体牧场的繁殖效率，还有牛群的健康方面，做的在同行业界是比较优秀。
1: 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牧场深耕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得知甘肃奶牛养殖迎来政策机遇，王海中毅然地放弃外企优厚的待遇，回到河西走廊，加入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呢，我也想回到家乡，想回来为这个家乡的奶牛养殖这一块做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1: 这份选择源于他对故土的眷恋，更源于他把学到的技术用在家乡的初心，因为他早已看到西北牧场的独特优势。
2: 奶牛呢是一个极冷怕热的动物，西北这地方呢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再加上有丰富的饲草资源，包括天然的隔离带河西走廊，从疫病管理、牛群的健康、粗饲料的储备上都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1: 初到前进牧业，王海中便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牛群繁殖效率低，健康隐患突出，更关键的是牧场数据碎片化，错误率高，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撑，让技术优化无从下手。
2: 刚到这儿的时候呢，发现这儿的牛群的繁殖效率比较低，投入了大量的人工，而且我们的技术人员特别辛苦，最后取得的结果还不尽如人意。
1: 面对困境，王海中以啃硬骨头的韧劲牵头推进牧场管理系统的落地应用。在王海中的带领下，团队从牛群繁殖和保健的基础数据导入做起，逐步推动各部门数据互通，让原本分散的数据形成合力。
2: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智慧化牧场建设的其中一部分，奶牛的智慧项圈啊。通过这个智慧项圈呢，我们可以能实时的监控到奶牛的活动、繁储，还有它的健康发情情况。通过我们的智慧项圈呢，我们所有的数据都会收集的应用到我们这个 数据平台上，通过数据平台我们可以实时监控到个体牛的

0: 健康发情，这样的话提高了我们现在整个牛群数据应用、健康数据应用这一块的效果。
1: 有了智慧系统的支撑，王海中终于找到了破解难题的抓手。在他的主导下，前进牧业建成 5G 智慧牧场，部署17000余套智能传感器，实现牛只健康、生产性能等指标实时监测。王海中用数据见证了智慧赋能的力量。
0: 在牧场的数据积累越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分析维度也越来越细。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我们的饲料营养上，我们也持续的在不停的探索。
1: 育混合饲料就像奶牛的营养补充剂，直接关系到牛群健康和产奶质量。而进口育混合饲料不仅成本高昂，还不完全适配西北奶牛的生长需求。
0: 进口育混料呢，第一个是价格相对比较贵，第二个呢，在它是全球通用，对我们西北地区以及我们公司的这个牛群的健康没有一个特别精准的衡量。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带着这份信念，王海中带领团队开启了自主研发育混合饲料的攻坚之路。他们依托智慧牧场积累的海量数据，反复开展小群实验，调整配方。经过半年的配方设计和试验，一年时间的全面推广，团队成功研发出适配西北奶牛的育混合饲料。
0: 在过去14年的从业经历中，随着牛养殖水平的不断提升，新技术的突破，新设备、新科技手段的加持，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奶瓶子会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1: 这份底气源于他14年的技术沉淀，源于智慧牧场的硬核实力，更源于新时代畜牧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以智慧赋能牧业，用初心守护奶香，让每一滴奶都承载安心与温度，

大家好，欢迎和田宇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高温持续霸屏，晴热天气全程再现，太阳火力全开，户外热浪扑面而来，体感格外炎热。今天白天，河西武市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大家尽量避开正午最热时段外出活动，外出时注意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明天中考正式拉开大幕，考试这几天天气变化不少，高温和阵性降水轮番登场，建议考生和家长朋友随身备好雨具，也请相关单位做好交通疏导。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中考加油。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中考首日，甘南、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西部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6到33摄氏度。酒泉多云，19到34度。嘉峪关阴，19到34度。张掖多云，19到35度。金昌阴转晴，19到35度。武威晴转多云，17到35度。白银多云，15到30度。宁夏多云，12到30度。甘南多云，5到22度。定西阴转多云，13到28度。陇南阴，19到34度。天水多云，18到31度。平凉阴转多云，14到29度。

庆阳多云，18到28度。兰州新区晴，11到29度。甘肃矿区多云，16到3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8到33度。辉县阴，16到32度。灵潭多云，9到22度。

0: 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

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
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们四个人去进攻霍仓渠。
1: 你和高进佯攻霍仓渠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霍仓渠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2: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0: 哼，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什么意思？
0: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0: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2: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3: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3: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哈哈哈，像那么回事儿啊。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0: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六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0: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1: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0: 你们会放过我吗？
2: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1: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3: 啊，这可
1: 怎么样？
0: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1: 成交。

0: 麻衣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1: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安放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林凡香，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4: 是。
2: 长官，木村，怎么样？
3: 战友已经发投弹，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4: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0: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1: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0: 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2: 是。
0: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佐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嗯，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俩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嗯，

0: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1: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灿义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0: 这你也看出来了。我问你个问题。
1: 什么？
0: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1: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0: 啊，也就是说，你有。
1: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随便问问嘛。
1: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0: 扫兴。哎呀，
3: 哎呀，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1: 面板的高度够吗？
4: 没问题，一人多高。
1: 哦，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十多公分呢，放心吧啊。
1: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3: 在这儿呢。
1: 放这儿。
4: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1: 硝酸钾。
4: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1: 一共找到两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0: 那好了。
4: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3: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1: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4: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1: 是啊，用炸弹。
4: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1: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4: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1: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4: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1: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0: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1: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4: 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0: 啊。
1: 聪明。
0: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1: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4: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1: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3: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叶？
1: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4: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1: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4: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1: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4: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3: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1: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0: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1: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0: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0: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3: 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1: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我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可你，
1: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一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
2: 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明白了。
0: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放心吧，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如果我死了，
1: 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懂了。
0: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3: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吧？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的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0: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1: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0: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1: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0: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1: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0: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1: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0: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你，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1: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0: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1: 想到这个，我想到这个，我想到这个，我想到这个。
0: 想不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2: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位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0: 不，你不会死的。
2: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0: 你一定要活下来。
2: 我尽力吧。
0: 你不会死的。
2: 时间不多，开始吧。

0: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船体货舱发动进攻了？
1: 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
0: 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嗯，
1: 船体货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
0: 是，
1: 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
0: 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好了，成功了，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

你醒醒！林队长，你醒醒！林队长，你醒醒！林队长，你醒醒！你听到没有？林队长。

0: 认真。云队长，你没事吧？
1: 没事，被齐狼合伙逼住了，喘不上气儿来。这是什么地方？
0: 货仓区的通风管道。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

0: 饭包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

0: 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岭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
6: 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8: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9: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0: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1: 啊！
12: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3: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
9: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4: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5: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6: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 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0: 服的有力保障。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没事，被齐狼合伙逼住了，喘不上气来。

0: 我过来了。
1: 你这个主意还真行，你看大风扇的扇叶被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
0: 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
1: 在这儿呢。
0: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1: 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小姐，
1: 别叫小姐，叫我琳娜。
0: 琳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1: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快去。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增援，我向鹰口长官报告。
3: 是。好像是火藏区。
4: 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斩刀斩刀，我是火藏，请回答。
0: 斩刀斩刀，我是火藏，我是火藏，请回答，请回答。
4: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6: 委托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火藏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7: 武尊，
8: 到。
7: 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9: 是。
4: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7: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4: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2: 小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7: 跟我来。
2: 是。
3: 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对方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躲在掩体后面与我们对射。

0: 听着，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1: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2: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
1: 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2: 好，
1: 没问题吧？
2: 哎呀，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1: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3: 好。
4: 于建明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2: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4: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2: 不要胡思乱想，打鬼子！
4: 对方人多枪多，救兵再不来，咱俩就完蛋了。
2: 你不要想了。

0: 攻击了，被他们抢了后路。
1: 一定要多回合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定是是云剑兵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2: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郭大陆。
1: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2: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
1: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2: 她很安全。
1: 太好了。
2: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我当然行。
2: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云老弟，云老弟，这才娘的痛快！
1: 是
0: 啊，云老弟，现在怎么办？
2: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我率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1: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1: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0: 小姐，老太太还在货仓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你。
3: 是啊。
1: 那好吧，
0: 交给你个任务。
1: 是什么？
0: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什么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1: 好，交给我了。
4: 小分队，跟我。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战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3: 岩佐，是你吗？岩佐，岩佐，
4: 是樱口长官吧？
3: 啊，这，
5: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4: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4: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
5: 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
0: 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6: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0: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6: 30海里。
0: 我要看航海图。
6: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6: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0: 立即撤退。

0: 全完了。
1: 长官，我们没完，我们还有机会。
0: 不，我们没有机会了，还有几分钟就爆炸了，我们注定要葬身鱼腹。
1: 啊，你答应过我，会保证全船乘客安全返回。

0: 蠢货，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可你却相信了。是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1: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0: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0: 刀。
1: 你是谁？
0: 怎么，不认识？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啊，
1: 你就是云建明？
0: 是的，我就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哎呀，滚啊！你们日本人不是武士道吗？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吗？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1: 你别过来！
0: 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
1: 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0: 哦，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2: 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1: 文化，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于，
0: 日本人要炸船。
1: 啊，什么？炸药在哪？
0: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1: 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云队长，云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胜利了。上帝保佑我，上帝保佑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
1: 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0: 是啊，是啊，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啊、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0: 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1: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0: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当然了。
1: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0: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
1: 哦，
0: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1: 啊，谢谢。
0: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1: 哦，是吗？
0: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1: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0: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1: 好。
2: 老爷。
0: 奶奶。
1: 怎么了？
0: 哎。
3: 老爷，云剑兵不见了。
4: 什么？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3: 你在船上搜过吗？
4: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3: 走，跟我来。
4: 好。
5: 新五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4: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老太太和女儿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1: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0: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1: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0: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1: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0: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1: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
4: 爸爸。
5: 娘，到了，终于到了。
1: 娘，您别难过。
4: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冯伯伯，

0: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怎么回事？
1: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2: 叶叔叔，爸爸，
1: 文兰，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2: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都让我们遇上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封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3: 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 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
3: 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攒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案件，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搅。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

0: 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

0: 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1: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

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1: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0: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哎，孟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0: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1: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0: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1: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0: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1: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0: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
4: 爸爸。
5: 娘。哎，到了，终于到了。
0: 娘，您别难过。
4: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啊。
3: 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4: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1: 怎么回事？
4: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6: 叶叔叔，爸爸，
0: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6: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4: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

0: 封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1: 日本人？
0: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1: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三战区的几名军长、尚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2: 啊。好了，洪太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0: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抚宁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云队长是谁？
0: 这位就是云队长。
3: 长官，
0: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1: 哦，是你们？
3: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1: 一代名将啊！
4: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3: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0: 什么？你要走？
3: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0: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3: 这
1: 云队长，林娜说得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吧。
3: 好，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2: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云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1: 是啊，
3: 这
4: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2: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1: 哎，韦仇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2: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1: 嗯。

0: 真的不开眼了，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1: 对付，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0: 好，以后再说。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回去。
2: 回去，回去。
0: 怎么样，老伙计？到家了，亲切吗？
3: 你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0: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3: 看到了，城里的守军并不多，只有东西两个多，越向纵深越少。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0: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3: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
0: 好，
3: 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
0: 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3: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
0: 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
3: 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0: 你们要是不听话，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1: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0: 教导员，教导员，你们已经出错了。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了。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啊。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嗯，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4: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3: 是啊，东北沦陷，荆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戡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4: 就是
2: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哼，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4: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3: 林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4: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啊？
3: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4: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3: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脚，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4: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脚，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

0: 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了。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暧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1: 您呢，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三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0: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1: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2: 我
3: 好了，林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啊、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1: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0: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洪凯呀，你还好吧？
1: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伟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0: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1: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0: 啊，他真的是特务？
1: 冯伟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0: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3: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0: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1: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0: 我没有啊，我只是……
3: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0: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1: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3: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1: 哦，
3: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1: 娘，冯伟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3: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

0: 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啊，
1: 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嗯，
2: 参谋长，传达以4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
0: 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嗯，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汪顶堤，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1: 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针知敌人的兵力部署。
0: 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进攻开始后就晚了，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的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
1: 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够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0: 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晏双英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2: 晏双英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0: 嗯，
1: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旅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
2: 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3: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晏双英和小分队。哦，
2: 结果怎么样？
1: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
2: 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1: 非常好，有自己通知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啊，
3: 是啊，首长，
1: 首长，
3: 收报时间到了。好。
1: 走，好。
4: 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啊。

0: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这是酒吧，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呦！哎呀，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
1: 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铠甲就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包，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

0: 好隐蔽工作。
1: 嗯，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2: 嗯。队长，电报怎么说？
0: 你能等我看完吗？
1: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1: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鸿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2: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3: 哎，到了您了，接着就是北马路。
0: 不用找了，
3: 谢谢大哥。
0: 哎，我说兄弟
3: 啊，
0: 这路怎么给封上了？
3: 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0: 啊，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
3: 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了，谁还敢来？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0: 啊，没辙啊，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3: 哎，我跟你说啊，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0: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3: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往哪儿说理去？
0: 多谢兄弟。
3: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先走了。
4: 干什么呢？
0: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

0: 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1: 那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0: 哦，是是。
2: 先生，你找谁？
0: 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2: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0: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2: 快进来。你就是戴军的叶营长吧？
0: 是我。
2: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派来了。
0: 啊，蔡书记在吗？
2: 在，在正房等你呢。
0: 啊，
3: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5: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6: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3: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

0: 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

0: 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速上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能为联

0: 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1: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3: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8: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怎么这
1: 这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0: 哦，是是，啊。

0: 先生，你找谁？
1: 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嘛。
0: 快进来。
1: 你就是大军的燕营长吧？
0: 是我。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啊，
1: 蔡书记在吗？
0: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0: 来这边。
2: 燕营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今天上午刚到。啊，快，快请坐。啊，燕营长是哪里人呢？
1: 啊，我就是天津人。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2: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
2: 天津解放指日可待，太好了！哎，燕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井冈桥。燕营长，
2: 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哦，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 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洪开没有吗？
2: 叶洪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 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嗯，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2: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嗯，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什么？
2: 蔡书记，
1: 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2: 我们坐下说吧。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 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

0: 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
1: 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
0: 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嗯，哦，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1: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0: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1: 嗯，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
0: 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1: 什么奇招？
0: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别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1: 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0: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0: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微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0: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1: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0: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1: 让他去死。
0: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1: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1: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0: 哎呦，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

0: 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1: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风城说起。
2: 啊，你一定要准。哎，
3: 对
2: 了，
3: 回来了。
4: 二友，到门口守着点。
2: 是，去吧。
3: 哎，怎么样？快说说。啊，
2: 快说呀！
4: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鸿开的301师负责守卫天津城那儿，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空使图应该在他手中。
2: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4: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2: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4: 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哦，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2: 谁打退堂鼓了？
4: 你呀、啊。
2: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
4: 哼，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2: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4: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大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2: 记得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4: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2: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鸿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4: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5: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0: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5: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0: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5: 等见到他再说吧。
0: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
2: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4: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伟筹和段志宏了。
2: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伟筹了。
4: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2: 啊，
4: 你想一想，冯伟筹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伟筹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4: 因此，要想从冯伟筹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4: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

0: 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1: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0: 不认识。
1: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0: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1: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0: 哼，你终于明白了。
1: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0: 那要看怎么打了。
1: 嗨，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0: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1: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0: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1: 啊。这可真邪了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0: 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1: 什么叫抽签儿？
0: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儿，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1: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0: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0: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的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0: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布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0: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1: 找回面子的办法。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0: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他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0: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1: 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0: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1: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0: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

0: 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1: 嗯，有道理。
0: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2: 嗯，

0: 孙副官来了，
1: 请他进来。
0: 孙副官，请进吧。
1: 云队长，高队副官，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2: 好，谢谢。

0: 起了。
1: 爸爸，奶奶，
2: 你先聊，我先过去。
0: 好好。
1: 叶伯伯，奶奶，
3: 哎，美琪来了。
1: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
3: 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4: 哎，这就是叶市长的千金林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啊。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他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5: 真的，
4: 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5: 是啊，
6: 高市长到。
3: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1: 易伯伯，您忙。
3: 哎，娘，我去了。
0: 去吧。
1: 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0: 去吧。
1: 走。哎。
2: 小姐，
1: 来。
2: 之前办这个事儿真不错。你说这事儿可……
7: 哟，叶小姐，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7: 你好，
1: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7: 哎，好，您
1: 好。
8: 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1: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云队长，高队副，
9: 小姐，
1: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9: 哦，啊，是。
1: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9: 哦，
8: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9: 啊？
8: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9: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8: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1: 哎切，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9: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8: 你跟她谈起过我？
1: 没有啊，我真没有。
8: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9: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1: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8: 说什么呢？
1: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8: 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1: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8: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做情人。
1: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8: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呢？
1: 什么呢你？
8: 哎，你打我！
1: 再敢说我打你了！
8: 你打我！再敢打我！啊！
1: 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10: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9: 什么花香？
10: 桃花的香啊！
9: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

0: 究竟想说什么啊？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1: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0: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得可取呀。
2: 这都哪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挨哪儿。
0: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
3: 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韦成兄，冯开兄，冯恩老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礼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吧？
4: 闭嘴！
5: 您呢？冯伯伯好。你好，
6: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5: 好，文朗过来吧。好，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好，冯开兄。
6: 看，可是你的婚事该提到日程上来了，
4: 里边请。
6: 提早不宜迟啊！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啊，对了，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5: 里边请。
6: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构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事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另类吧？
4: 这边请。
6: 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5: 当然知道，
4: 你好，
6: 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
5: 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哎，话不能这么说。 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6: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
7: 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
8: 售价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9: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8: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坐坐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0: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
9: 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9: 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
5: 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5: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000-3000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000-3000次了。
5: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4: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8: 对，
7: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7: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0: 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换换换，现在就换 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0: 姐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2: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不磨脚不硌脚的，特别舒服。
1: 而且
2: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3: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4: 透气，
3: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0: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有了这双鞋，
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而且
2: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1: 一人一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8: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6: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9: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想做刀客吗？
4: 听从大当家安排。
3: 如果我要你死呢？
5: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6: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7: 你给我出来！
8: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9: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8: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7: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8: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7: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8: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7: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少爷，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

0: 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滴滴昆沙酒，祥康淮土酱。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5: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8: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1: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2: 韦成兄，
3: 洪开兄，
4: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0: 您呢？
1: 冯伯伯好。
0: 你好，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1: 好，文朗过来吧。
2: 好。
3: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4: 好。冯干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是宜早不宜迟啊。
0: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4: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2: 里边请。
0: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4: 当然知道。
2: 你好，
4: 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0: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4: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冯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0: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2: 坐，来请。哎呀，
1: 上次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干杯。
5: 借一步说话。
2: 好。
5: 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6: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5: 都安排好了，
6: 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5: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
6: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5: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
7: 我黄某人安排得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呀？啊！
5: 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7: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5: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5: 什么意思？
7: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5: 什么？是他？
7: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
5: 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
7: 陆军医院。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5: 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
7: 什么？
5: 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
7: 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
5: 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

0: 他说的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哎呀，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1: 这个假的云剑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你关就过不了。
0: 怎么，叶师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2: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那是叶鸿开的三零一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
0: 天津能守得住吗？爹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精精主力撤回南方。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黄埔系也有亲友同谋，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三零一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三零一师跟共军拼命。
1: 掩护主力撤回南方。原来是这样，冯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0: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1: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0: 包在我身上，
1: 请公子放心。
3: 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剑明。哎，
4: 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我们又真的云剑明，害怕假的不露馅儿吗？嗯。哎，
5: 高来啊！
4: 高来，哎，真巧，来，坐。
3: 谢谢。
4: 看到了吗？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
3: 进靠走廊和楼梯，不能人注意。看戏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守候会尽快返回。
4: 嗯，
3: 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啊，
4: 悠着点，就是敌人的，
3: 那是自己。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上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4: 回去后立刻动手。
0: 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嗯，别说了，冯老板。云队长，高队副，
6: 啊，
0: 冯参议，冯参议，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4: 啊，久仰久仰。
6: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4: 啊，不敢。
6: 黄处长过奖了。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4: 啊，这
0: 好。
6: 我看就这么定了，啊，
0: 云队长。
6: 啊，
4: 只是，这不太好意思。
6: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笑>
4: 那就多谢了。
6: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笑>
0: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
7: 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那是。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0: 好说好说啊！<笑>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
7: 外勤，陪我过来一下。哎，
0: 那就这么定了。
4: 好，
0: 文朗。
7: 哦，
0: 林娜，
7: 你们在说什么？
0: 好，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6: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7: <笑>云队长。

0: 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香骨立。
1: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0: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1: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2: 内琴小姐言重了，
3: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0: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3: 这当然也是实情。
0: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4: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0: 是吗？3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4: 这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0: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
4: 这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1: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4: 我们也是。哎，
3: 战争时期这也是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1: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4: 哎呀，这我们
0: 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3: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1: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3: 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
4: 哎，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4: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4: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4: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

0: 甘味。
1: 我一定尽快查明。
2: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3: 是。
2: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

0: 招呼一下，
1: 您参议请便。
2: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3: 哎，好。
0: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3: 随你。
0: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3: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的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4: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3: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4: 文朗。嗯，
3: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5: 下去吧。
6: 是。
7: 云老弟啊，
1: 我的
7: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1: 好了，暂时住在叶市长家。
3: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里。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4: 不说话，把你当哑巴卖了。
3: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8: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4: 还有捧臭脚的，
3: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8: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吧？
4: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哎，高队副，谢谢您的支持。
8: 哎，这是我的荣幸。
1: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8: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1: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4: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7: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3: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
4: 那好啊，
7: 真没准。
1: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9: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
4: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9: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1: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9: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10: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11: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10: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11: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哦，
10: 怎么干？
11: 车祸。
10: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12: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嗯，
13: 请大家就坐。
10: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11: 好，请。
13: 大家都请坐吧。
3: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1: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3: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1: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啊，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3: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
1: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
3: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是你，你才黏，讨厌。
4: 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1: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3: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
4: 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9: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0: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1: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2: 那也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啊。
0: 那我们过去吧。
2: 好。
3: 刚刚啊，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1: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火上身。
3: 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1: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3: 咱可是叶师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
1: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工事图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4: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
5: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6: 来来来来来来，
5: 大家坐吧。请坐。
7: 好，来坐坐坐。
8: 说啊，关老弟，你和云老弟，你们大家啊，都是我的亲兄弟。尤其是云老弟，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3: 好，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您。来，干了，好干啊！
9: 再倒一杯，来，
8: 哎，好兄弟，咱这来干一个，
1: 来，郭大哥，啊，
8: 兄弟，哥哥现在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
1: 是是是，
8: 你放心，放心，有哥哥在，有哥哥在，
9: 哎。绝不能让我们吃亏。
8: 对，哎，哎，我看看，啊，逗他娘的喝着了。哎，他也是我一帮兄弟啊，都是老乡。我去跟他们喝两杯，拼个高下。
9: 好，
1: 小姐。扶着过去。
9: 慢点，慢点。
3: 队长，叶师长来了。
10: 来，敬你一杯。
0: 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1: 啊，不敢不敢。
11: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林娜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2: 是。
13: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1: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13: 知道，知道。

0: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了。
1: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2: 预备，是。
1: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
3: 来，弟兄们，干杯！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0: 高队副，来，
3: 谢谢，来，干杯，
0: 干了，
3: 干。
1: 谢长官。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0: 是，
1: 啊，
0: 坐，
1: 多吃点啊。
0: 过去。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1: 好，
0: 走吧。
1: 来，弟兄们，接着喝！哎，
4: 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干！
1: 哎，长官。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

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

0: 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

0: 代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

0: 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5: 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
6: 你国军算什么呀？
4: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7: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5: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8: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9: 那就都是弟兄。
4: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0: 一场讲述，
13: 考

0: 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现在钱多难挣，你不知道，
2: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老子没日没夜
2: 的
1: 在外
2: 挣大钱，你呢？
1: 你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钱少你自己去挣啊！
2: 没本事。
3: 喂，报到了，过来拿。
1: 你去哪儿？你给我回来！今天真是打了八辈子血。

0: 什么情况？
1: 李大夫，快给医院打电话叫救护车。小伙子，小伙子，
0: 赶紧派
1: 出，这哪儿了？小伙子
0: 昏迷了。嗯嗯，主任您看，右派速夹纸，
1: 麻醉药，
0: 还有这个
1: 三氟乙醚酯。
0: 三氟乙醚酯，
1: 依托乙酯的变种，药效更猛，成瘾更快。小伙子，小伙子，你醒了，
2: 得送你去医院。
1: 哎，你这个药你不能乱用啊，你吃多了会上瘾的，到时候连氧气都吸不上。哎，滥用就是毒药，你这
0: 状态太危险了，咱们跟上。
1: 嫂子，
3: 哎，来了，秀宇，秀宇，快把药吃，秀宇，哎，你醒醒啊，秀宇，
1: 这药吃多了会上瘾的，滥用就是毒药啊。
0: 别喂了，滥用就是毒药。哎，你看看他成什么样了，快送他去医院。
3: 你抱走我的孩子，
0: 你到底是要他聪明还是要他命？
1: 哎呦，这怎么了？
0: 那个药他吃了好多，
1: 快上救护车。
3: 秀
1: 宇，上车，先去医院。你也去检查一下。 你先送他们去啊，我一会儿就到。哎，小伙子，你跟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哪摔伤的了。你抽的那个东西啊，里边加的也是毒，再抽下去，下一个救护车里躺的就是你了。哎，
4: 纸上面有我电话，去市医院急诊科找我，我姓陈啊。

0: 会？
1: 延州路那边出了交通事故，说是摩托车。你在哪儿呢？
0: 没事吧？那不是我。
1: 你妈炖了点羊肉，早点回来吃饭吧。
0: 好吧。

0: 一个健康的家庭是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的一剂良药。
1: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牛群繁殖与健康是牧业工作的命脉，王海中的职责就是守护这条命脉的永续通畅。作为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副总监，王海中多年来始终深耕在良种繁育、生物安全等领域，从主导搭建三级繁育体系到建成 5G 智慧牧场，从精细管控提质增效到深耕培育薪火相传，王海中用科技与担当为前进牧业稳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家乡发展注入了温暖而坚实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海中，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1: 河西走廊的风掠过祁连山脉，抚过前进牧业的万亩农场，也见证着一位年轻牧业人的初心与坚守。
2: 技术永远是这个向前在革新，我也不想别人十年前用的技术和经验，我十年后还在用这些技术和经验。
1: 王海中，这位扎根甘肃奶牛养殖一线14年的青年技术专家，从懵懂的畜牧专业学子到引领智慧牧场建设的技术带头人，他用青春、智慧与坚守诠释着科技兴农、匠心筑梦的初心。2009年，怀揣着对牛羊养殖的热爱与好奇，出身河西农村的王海中考入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系。自幼家中养牛的经历，让他对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亲近与执着。
2: 从小是在农村长大，而且接触的牛啊羊啊也比较

0: 多，再加上当时这个畜牧兽医这个行业也是大家报考比较少，自己觉得呢，希望在这个行业里面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1: 2012年毕业后，王海仲一头扎进牧场一线，从基层技术员做起，却很快发现了西北奶牛养殖的短板。
0: 大家一直在用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和想法做这些事儿，而且对这个技术的凝练呀、提升呀，非常少。
1: 他没有止步于发现问题，而是开始尝试改变。2015年，勇于挑战的王海中选择进入一家外企学习先进养殖技术，这一学就是6年。
0: 外企的牧场，它对一些硬件设备的应用，以及一些他们先进的流程和流程的这个建设上，对整体牧场的繁殖效率，还有牛群的健康方面，做的在同行业界是比较优秀。
1: 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牧场深耕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得知甘肃奶牛养殖迎来政策机遇，王海中毅然地放弃外企优厚的待遇，回到河西走廊，加入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呢，我也想回到家乡，想回来为这个家乡的奶牛养殖这一块做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1: 这份选择源于他对故土的眷恋，更源于他把学到的技术用在家乡的初心，因为他早已看到西北牧场的独特优势。
0: 奶牛呢是一个极冷怕热的动物，西北这地方呢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再加上有丰富的饲草资源，包括天然的隔离带、河西走廊，从疫病管理、牛群的健康、饲料的储备上都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1: 初到前进牧业，王海中便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牛群繁殖效率低，健康隐患突出，更关键的是牧场数据碎片化，错误率高，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撑，让技术优化无从下手。
0: 刚到这儿的时候呢，发现这儿的牛群的繁殖效率比较低，投入了大量的人工，而且我们的技术人员特别辛苦，最后取得的结果还不尽如人意。
1: 面对困境，王海中以啃硬骨头的韧劲牵头推进牧场管理系统的落地应用。在王海中的带领下，团队从牛群繁殖和保健的基础数据导入做起，逐步推动各部门数据互通，让原本分散的数据形成合力。
0: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智慧化牧场建设的其中一部分——奶牛的智慧项圈。通过这个智慧项圈呢，我们可以能实时的监控到奶牛的活动、繁殖，还有它的健康发情情况。通过我们的智慧项圈呢，我们所有的数据都会收集的应用到我们这个数据平台上。通过数据平台，我们可以实时监控到个体牛的健康发情。这样的话，提高了我们现在整个牛群数据应用、健康数据应用这一块的效果。
1: 有了智慧系统的支撑，王海中终于找到了破解难题的抓手。在他的主导下，前进牧业建成 5G 智慧牧场，部署17000余套智能传感器，实现牛只健康、生产性能等指标实时监测。王海中用数据见证了智慧赋能的力量。
0: 在牧场的数据积累越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分析维度也越来越细。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我们的饲料营养上，我们也持续的在不停的探索。
1: 预混合饲料就像奶牛的营养补充剂，直接关系到牛群健康和产奶质量。而进口预混合饲料不仅成本高昂，还不完全适配西北奶牛的生长需求。
0: 进口预混料呢，第一个是价格相对比较贵，第二个呢，在它是全球通用，对我们西北地区以及我们公司的这个牛群的健康没有一个特别精准的衡量。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带着这份信念，王海中带领团队开启了自主研发预混合饲料的攻坚之路。他们依托智慧牧场积累的海量数据，反复开展小群实验，调整配方。经过半年的配方设计和试验，一年时间的全面推广，团队成功研发出适配西北奶牛的预混合饲料。

0: 在过去14年的从业经历中，随着蒙牛养殖水平的不断提升，新技术的突破，新设备、新科技手段的加持，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奶瓶子会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1: 这份底气源于他14年的技术沉淀，源于智慧牧场的硬核实力，更源于新时代畜牧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以智慧赋能牧业，用初心守护奶乡，让每一滴奶都承载安心与温度。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0: 到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3: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末倒置。
1: 哼哼，乐比，这一球你一定接不下来。哎，嘿，你准备好了吗？
2: 我才不会说，放马过来吧。
1: 那我发球喽。看球！
2: 哼，别小看我，我接，我接，我接，我。
1: 别得意太早，我还没展示真正的实力呢。
2: 哼，那让我看看你的真正实力呀。
1: 等你见到我真正的实力，你就会后悔的。
2: 哼，吹牛皮，我才不怕你呢。那你看好了，嘿。

0: 绿豆，这球被你打飞了，这一分算我赢了吧？
1: 哈哈哈！你以为我打偏了？太天真了！
0: 啊？什么？

0: 羽毛球都飞不见了。哎，有什么飞过来了？啊？彭立灯，你的羽毛球飞了星球一圈，就是为了砸到自己的吗？
1: 怎么会这样？这和我想象中的结果不一样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对，失误，一定是我失误了。乐比，这次是我失误，不能算数。
0: 唉，第一个球接不到，第二个球又说失误，这是你的借口吧？
1: 借口？怎么可能？我才没有找借口。哼，别小瞧人，下个球就让你好看。
0: 自己弱还不承认，打多少个球不都一样吗？来吧，这个球可别找借口了。来吧，这回一定要让我们分出胜负。哼
1: 哼，那你可要接好我的发球了。哎，我也是。
0: 好热呀，我得先找点喝的。那是，哇，是个投币饮料机，太棒了，我正口渴呢。太棒了，哇，好多喝的呀。啦啦啦啦啦，好喝的饮料快出来。哇，这感觉就好像站在了冰山之上，真是太凉爽了，真是太好喝了。哦，那是
2: 绝对惊喜来了，打开瓶盖有礼物图案就能获奖，奖品超多，玩具物超所值，快来参加吧。
0: 哇，好多玩具啊，不知道我中奖了没有。没有中，真可惜，看来中奖没那么容易呢。

0: 再喝一瓶试试，也许就中奖了呢。嘿，这罐不错，看起来就像是能中奖的样子。让我中，让我中！这个瓶盖里什么都没有，怎么还是没有中啊？难道是我打开饮料的方式不对？再来一次吧。大奖大奖，你最可爱了，我想见你一面，我知道你也想见我，对不对？拜托拜托，这次让我中奖吧。又没有。哎呀，中奖实在太难了，我还是去和红绿灯打羽毛球吧。不要礼物了，不就是个礼物吗？我才不会心动。我再看一眼就走。我才不要，不要礼物。可是，真的好想要礼物呀，好想要，好想要。罗洛比才不会轻易放弃，我也一定能中奖，中奖。我都不信了。再来，再来。
1: 乐比买个饮料怎么那么久还没回来？等得我都渴了，让我去看看。
0: 好喝，再来一瓶。再喝一瓶。
1: 乐比，你怎么喝个水要那么久啊？这里怎么满地都是空瓶子？这得喝多少饮料啊？乐比，这些都是你喝的吗？
0: 都是我喝的。
1: 你怎么一下子喝了这么多？肚子不难受吗？
0: 可难受了，我现在肚子胀得站不起来了。
1: 那你怎么还喝呢？
0: 我因为喝饮料可以中奖呀，我想要那些礼物，只是一直喝都拿不到中奖的瓶盖。
1: 乐比，你这就叫做本末倒置哦。
0: 本末倒置？什么是本末倒置？
1: 你不知道吗？那就让我来给你讲讲吧。古时候，齐国的使臣受大王之命去赵国访问。
0: 拜见赵王，这封信是我们大王托我带给您的。
1: 你们国家今年收成好吗？
0: 还好，大王，您先看信吧。
1: 不急，各地有没有遇到什么灾害？
0: 大王，您还是先看信吧。
1: 百姓的生活怎么样？
0: 看信呀，大王，您快看信呀，这些问题都是小事，您先把我们大王的信给看了吧。
1: 看信不着急，对一个国家来说，粮食和百姓才是最重要的。
0: 这您说的对，但你也可以先看信再问其他的问题啊。
1: 信我当然会去看，但粮食和百姓是我们治理国家更应该关心的问题，你这样纠结我什么时候看信，岂不是本末倒置吗？所以弄错事情的重点，把时间都花在次要内容上，这就是本末倒置的意思了。乐比，你现在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吗？
0: 我原本只是想要喝一瓶饮料解渴，可现在却为了中奖喝了好多好多饮料。
1: 饮料原本能帮助你解决口渴。

0: 但现在却喝得太多而让你的肚子不舒服，这就是你的本末倒置啦。
1: 你说的对，我不该为了拿到礼物去喝我原本不需要的饮料，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大麻烦。你看我这样还能打羽毛球吗？你听，水在我肚子里晃动。
0: 哦，真的？听起来你的肚子变成了一个水球。

0: 铁杵成针。
1: 嘿嘿嘿嘿，
2: 乐比，乐比，我们一起去玩吧。
0: 嗯，我今天要把跳绳学会了，你们去玩吧。
3: 啊，学跳绳？
2: 哦天哪，你怎么连跳绳都不会？
4: 就是，这不是超容易的吗？
0: 哼，我很快就会学会跳绳的，走着瞧。
2: 乐比，大笨蛋，
4: 不会跳绳。哈
2: 哈哈哈哈！大笨蛋，
4: 大笨蛋，大笨蛋，
2: 大笨蛋！
0: 你们再说，我就要生气啦！
4: 生气了，
2: 生气了！
0: 我才不是笨蛋，不是。二三四，二二三四，扭扭手腕和脚腕，嘿嘿嘿嘿。啊，就只是跳跃的话，一点难度也没有嘛。二三四，嘿嘿嘿，我肯定可以学会跳绳的。
5: 乐比，你在干嘛呀？
0: 我在练习跳绳。我今天一定要学会跳绳，让小火车和小草莓不能再笑话我。
5: 原来是这样，可你怎么没有把跳绳拿起来练习呢？
0: 这个嘛，我练好了跳绳的动作，再加个绳子，不就立马会了吗？
5: 才没有那么容易呢。跳绳是一件需要技巧和耐心还有毅力的运动，你多尝试就明白了。
0: 看上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0: 我知道了，我一定很快就能学会的。
1: 加油哦，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0: 我一定会学会的，你要好好配合哦。右手准备，左手准备，加油！一、二、三，嘿，嘿，嘿，看我漂亮的一跳，嘿，完成！哎呀，啊，怎么回事？为什么跳绳都缠到了我的手上？没关系，重来。这回怎么缠到身上去了？
2: 乐比，你也太笨了吧！
3: 就是，别白费功夫了，你学不会的。
0: 胡说！你们别小瞧人，我一定会学会的。
2: 你别小瞧人，我一定会学会的。等你学会，一个世纪都过去了。
3: 就是。
0: 你们有本事别跑，让我先把跳绳解开。终于解开了。小火车和小草莓太嚣张了，我才不会认输呢。到底为什么绳子会缠在一起呢？我知道了，一定是这根绳子坏掉了。一定是这样。还好我有新的跳绳。嘿嘿，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拜托拜托，不要再缠在一起了。可以。啊，可以了。可以了。妈妈说的对，一点都不简单。

0: 能飞到云上面，好棒呀！要是真有这种能随我控制的魔法跳绳，该多好啊！
1: 你猜乐比学会跳绳了吗？
2: 那还用猜？肯定没有啊！
0: 我才不会让你们看笑话呢！啊，我的脚，好痛啊！哎呦，好疼啊！
2: 看，我说什么来着？
1: 乐比，你现在的样子真是太傻了！
2: 大笨蛋，不会跳绳的大笨蛋，
1: 不会跳绳的大笨蛋！
0: 疼疼疼疼！为什么就是学不会？都是你不好！哼，我不练了。
3: 乐比，你怎么了？
0: 我被他打疼了。
3: 我看看，没事的，学跳绳肯定会被绳子甩到几次，之后就好了。
0: 我不学了。
3: 乐比，你这就要放弃了吗？这样你就永远也学不会跳绳了。乐比，也许你再多练几次就会了呢。
0: 我不要，绳子会打得我全身都是包。

0: 雪跳绳哪里会那么夸张？你看，只要学会了，绳子就会乖乖地受你控制。
1: 可是学会前他会一直打我。
0: 哎，乐比，妈妈给你讲个铁杵成针的故事吧。古时候有个叫李白的孩子，他读书不好，
1: 算了，我不学了。
0: 他天天在村子里玩，有一天他在溪边碰到了一个老婆婆。
1: 老婆婆，你在干什么？
2: 哦，我要把铁杵磨成针。
1: 这么粗的铁棒怎么可能磨成针呢？
2: 铁棒虽然粗，但是只要我一直磨，有恒心，不怕困难，总能磨成针的。
0: 李白听完后很受感动，从此发奋读书，最后成了一个大诗人。乐比，你是不是应该向老婆婆和李白学习呀？
1: 嗯，但磨铁棍和读书都不会被打起包啊。
0: 磨铁棍可能会把手磨破，
1: 想想就好疼。
0: 读书也不容易呀，除了要阅读大量的书籍，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和学习，也是需要很大耐心和毅力的事情呢。所以老婆婆和李白很有毅力，克服了这些困难，最后才会成功呀。
1: 我明白了，妈妈，我要练到一直学会为止，而且我绝不会让小火车和小草莓再看我的笑话。
0: 我来教你吧。对，就是这样。乐比，你学会了。
3: 我没想到乐比真的学会了。

0: 古时候有个农夫很担心自己的禾苗长不高。
1: 怎么每天都没变化呢？咦，呵呵，这样一拔，禾苗不就长高了吗？我终于让禾苗长高了一截。

0: 馒头变形记。哇，我们到贝尔格莱德了，涂鸦，好多彩色的涂鸦。哇，这太酷了，果然是涂鸦之城。
1: 哼，不就是乱画一通吗？哼，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0: 吉吉，你画的是阿瓦拉塔吗？那可是贝尔格莱德的标志性建筑。阿瓦拉塔是塞尔维亚野蛮主义建筑的代表，像用巨大积木搭成的城堡，线条棱角分明，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横截面为等边三角形的塔。

0: 才是真正的艺术，
1: 乌鸦才是最棒的
0: 真正的艺术，几何体才是
1: 几何体，
0: 几何体。
1: 哼，
2: 阿布这个不懂装懂的家伙。哦，有了。我要让阿布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
3: 吉吉，你在做什么？
2: 做馒头，野蛮主义建筑风格的馒头。
3: 野蛮主义的馒头？
2: 嗯，
3: 野蛮主义建筑就像搭积木，会把很多简单重复的形状组合起来，拼成简洁大胆的一个整体。而馒头是中国的传统主食之一，我们的祖先在2000多年前就会烹饪这种美食啦。已经做好了，
2: 这只是第一步，蒸熟后我还要将它们组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野蛮主义馒头。馒头要蒸20分钟呢，我们去休息一会儿吧。
1: 饿死了，我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真香啊，蒸笼里是什么？

0: 二，你快点，都超时一分钟了。阿布，你在做什么？
1: 白白的馒头太单调了，加点颜色，涂鸦馒头才是真正的艺术。
0: 你毁掉了我们野蛮主义馒头，
1: 我们现在有了涂鸦馒头，
2: 也许我有办法让你们都满意。
0: 你有办法？
2: 给我一个小时，放心吧。

0: 你们看，
1: 四二，你这个也不比我的好啊。
2: 是啊，你这是做了个什么东西？
0: 你们仔细看。
1: 鸽子，
0: 和平能让所有的美好都在一起
2: 啊！不，对不，
1: 吉吉，我要先说对不起，我不该乱动你的馒头。
2: 其实我觉得这些涂鸦还挺可爱的，
1: 太棒了，吃一口庆祝一下。
2: 等等，不能吃，
1: 怎么啦？都是用蔬菜颜料上色的，很健康的。
0: 嘿，我没找到黑色蔬菜，就用了一点点墨汁了。
1: 啊！
0: 我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嘛，
1: 三儿，别跑，让我给你画个涂鸦。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干部包片，党员包户，把陡坡碎地变成路通渠连，
2: 把做好群众工作作为检验我们干部的一个硬指标。
1: 组织学习督办推进，把小西瓜做成富民大产业，
3: 这个产业推动发展上，我们以三抓三促呢是为这个牵引，来抓干部的这个作风，来抓整个呢是工作落实的这个效率。
4: 站在武山县

0: 玛丽镇远中村，放眼望去，万亩高标准农田依山铺展，路相通，渠相连。可就在3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模样。
1: 以前是啥坡？
2: 哦，以前是低的很的坡，低起啊。
3: 俺脚痛啊。
0: 以前种地难，远中村的地块碎，山坡陡，种地全凭苦力。要是碰上下雨天，泥泞的山路还很危险。他先挖这
4: 种啊。那时候说想过没有路了啥了的？
3: 常想，我经常就想着是把这片路哎，我们能到，可是又咋是想着了，没有办法。
0: 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更是粮食安全的底线。怎么才能种好地、好种地，让农业高效、农民致富？2023年开始，武山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从政策、资金、技术等多方面入手，破解制约山区农业发展的难题。作为粮饲玉米主产区，玛丽镇申请包括远中村在内的8个村统一进行改造。
5: 土地变平地啊，一块啊，小块变大块。涉及到产业路、沙荒、硬荒，还有生产路，这3大块，2.9倍亩。
0: 推地、修路、上肥，高标准农田建设环节多，配套都得跟上。可事到眼前，却有了变数。
3: 担心就是这个一推了，是他们这个从这个后出去个位置就跌下了，我手出去位置去了。
0: 有意见的还不在少数。改造中修路建渠平整田块，这不可避免的要占用部分村民的地。
3: 如果要不多自己全配了，我就不同意吧。
0: 类似的声音远不止远中村一村，项目要推进，村民的合法利益更不能忽视。如何破题？答案就在三抓三促。
6: 我们最大的一个法宝就是呢，是落实省委的三抓三促。那么三抓三促最大的核心点就是呢，是保障的是农民的这个权益和这个呢是社会的这个发展。
7: 当时啊，最大的来路虎啊是群众的担心和顾虑。我们始终把解决群众最担心的事儿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坚持因地制宜啊，因户施策，采取概不包片、党员保护等模式，与群众面对面进行的是沟通交流，让群众了解政策，做到群众参与项目设计相结合，在项目规划设计过程中让群众全程参与监督，切实消除思想上的顾虑，认可和支持项目的建设。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县里把这项工作摆在三抓三促行动首位，从前期申报立项到项目实施中的各个环节都列入三抓三促行动任务清单。
8: 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及时向县农业农村局还有这个玛丽镇进行了反馈，要求他们尽快化解这个项目实施中的这个难点，就是消除群众的顾虑，
9: 就是一遍一遍的给群众做工作，讲一些这个项目建成之后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群众就带到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们进行学习参观。
0: 讲政策，带头干，干部下足功夫，村民跟着干，思路一开天地宽，高标准农田改造顺利打通最后一公里。
10: 技术方面，国家的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政策方面给他们做这个讲解和宣传，在这个排肥这一块，然后就是占群众地比较多的这个，然后咱们就给他们适当的倾斜一下，群众也就接受了。
0: 远中村的产业路打开了，车能开到地里，还能机耕，人也轻省了不少。张中的地虽然被产业路占了些，但有了政策的倾斜，看着地里绿油油的庄稼，心里也就敞亮了。
3: 修路砸车办好事，这个安全早点是需要配车了，兄弟
11: 现在有路了，这也平了，这些对路你都很难想的点子不想。
0: 这变化的背后是干部作风实了，是三抓三促行动在基层落了地。武山县前后投入了2.53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16.37万亩，机械化作业率从不到50%一下子提到了90%以上，藏粮于地的底气更足了。
7: 解决

0: 种地难这件事情，不仅呢是需要技术、资金的支撑，更需要呢是概不作风的保障。在技术支撑方面，我们下派技术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指导。在资金支持方面，全力落实地力保护补贴等惠民政策，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着力解决田间道路不畅、耕种的成本较高的等问题。在作风保障上，大力发扬定了就盖、盖了就盖好的优良作风，实现耕地提质、结本增效、农民增收。
1: 三抓三促，抓出了什么？山上的高标准农田从良田变成了良田，而沿着渭河往下，这片蔬菜产业园几年间也彻底换了模样。西瓜吊着长，一年能收好几茬。可就在四年前，这儿还是竹竿搭的矮棚趴地长的老品种。同一片土地，同一群人，从趴地瓜到吊蔓瓜，从一季收到四季果，这背后远不止换了一个品种那么简单。
2: 现在就是以前那个地上跑的那种，又费工，又费力啊。然后这个吊蔓的这个西瓜省事啊，还简单。
3: 以前就是一块多的两块，这个黄西瓜刚上市就10块了，效益比我们那个种的红西瓜效益好。
4: 周庄村西瓜有40多年的历史，过去村里的传统红瓤西瓜卖不上高价，村民收益一般。作为全国蔬菜种植大县，如何提升一村一品的产业效益？2023年，村上组织干部多次到山东、河南等地取经，
5: 学习他们这个吊蔓西瓜，搞这个黄瓤西瓜种。一到阴雨天，温度达不到，它就全军覆没。现在也没办法，就是说我们传统就是每年也是种冷棚里面育苗。
4: 黄瓤西瓜要推广，先得育好苗，再给村民移栽种植。周广荣用原来的简易冷棚育苗，天冷的时候他在棚里烧土炕给苗子御寒，但温度还是上不去，成活率低。针对这一产业发展堵点，县三抓三促办协调各相关部门联动解决，并全程督办。
6: 群众主要是想的棚子主要是建起来以后能不能达到理想的这个育苗的这个温度，通过装备室、日光室重新做了这个调整以后，这个现在咱们的温度完全可以啊，能保证
7: 啊。像我们这些建一些大棚、建一些育苗棚，都是县上的产业发展资金这一块。
4: 周庄村的育苗棚顺利建成，当年西瓜苗的成活率就冲到了90%以上。这一步走活了周庄村产业发展的整盘棋，陆续引进了20个西瓜优良品种，亩产量提升到了2500公斤，带动周边多个村子从过去单打独斗到如今全链条发展。
8: 我一天就是装这个礼品箱，有一天要300多到400，这个快递呢有，多的时候有的一天有100多箱。
9: 我地下种了500个。这家种了1000多棵，今年就是3000多棵。
0: 你看这一个黄瓤的，这个呢是西瓜呢，是也特别好吃。
10: 就我就不客气了，
0: 你尝一口，是不是吃起来特别甜，
10: 而且口感非常好，
0: 非常好。我们这个产业呢是发展起来了，老百姓的这个呢收入呢自然呢也增加了，在整个的这个产业推动发展上。我们以三抓三促呢是为这个牵引，来抓盖部的这个作风，来抓整个呢是工作落实的这个效率，也通过呢是这样的一个呢是产业转型的这个方式，我们盖部的这个能力素质也就呢是提升了，作风也真正的是能够呢是这个改善。
4: 周庄西瓜的名头越来越响，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甜。吴山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因地制宜，差异发展。全链推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我们坚决贯彻人为部署要求，聚焦产业发展、民生保障、队伍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推动盖部思想观念大转变，能力素质大提升，县域经济大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不懈，在思想上对标对标。

0: 行动上坚定坚决，全力以赴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在我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五十二篇章。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2: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调研时强调，亲情、亲智、亲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人才保障。石谋君参加。
0: 任正赫在积石山县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街访时强调，以真心真情真功化解欠薪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
1: 庄国泰在平凉市调研时强调，持续擦亮康阳旅居金字招牌，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0: 我省聚焦革命老区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为老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亲情、亲智、亲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不断健全创业带动就业机制，促进

0: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1: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详细了解大学生就业创业情况及智慧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应用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及应届和往届高校毕业生代表发言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把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用足用好人才政策，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帮助高校毕业生到各行各业施展才华，服务社会，成就事业。胡昌生强调，要在开源拓岗上持续加力，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不断扩容市场化岗位，挖潜政策性岗位，培育新业态岗位，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要在就业服务上持续加力，精细化提供就业信息，精准化推荐就业岗位，完善公平就业制度体系。要在人才培养上持续加力，优化专业结构，强化实践教学，深化产教融合，培育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要在创业支持上持续加力，打造创业孵化平台，强化创业模式引领，开展创业指导培训，扩大创业资源供给。要在宣传引导上持续加力，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多元化就业择业观念，大力营造关心就业、支持创业的浓厚氛围。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压紧压实责任，搭建服务平台，推动政策协同、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他勉励高校毕业生要以拼搏姿态激扬青春，追逐梦想，以奋斗精神立志报国、建功立业，努力在现代化建设火热实践中书写精彩华章。石谋君、雷东升、王旭、吴万华、马小杰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14日来到临夏州积石山县，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街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站在为民造福的高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力攻坚，逐案治理，以真心、真情、真功化解群众的烦心事，用实际行动践行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
1: 在积石山县城东污水处理厂，任正赫倾听来访群众代表反映的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拖欠工资问题。他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快速联动、稳妥有序处置欠薪问题，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要全面排查摸清欠薪底数，组建工作专班，分门别类建立台账，为后续资金筹措、款项兑付打好基础。要上下协同凝聚工作合力，临夏州积石山县要扛牢属地责任，多渠道筹集资金。省直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支持，推动工程款按时间节点足额兑付到位。承建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优先足额兑付群众工资，确保在限定时间内彻底化解拖欠问题。任正赫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临夏州及积石山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常态长效治理，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甘肃台报道。
0: 6月14日至15日，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平凉市调研并出席“问道空同康养平凉 ”2026 文旅推介活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擦亮康养旅居金字招牌，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在重庆县龙泉寺景平镇关河村赵湾村崆峒山大景区，庄国泰表示，要锚定省委赋予平凉建设西北文旅康养融合先行区目标，全力打响问道崆峒康养平凉旅游品牌。要在文化挖掘与业态创新上持续发力，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要在基础设施与区域协同上实现突破，提升旅游综合服务水平，整合文旅资源，构建大文旅发展

0: 格局，要在科技赋能与智慧建设上走在前列，让千年文化活起来，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不断提升文旅产业综合效益，要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到农产品、文旅产品生产经营中来，以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在甘肃雨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甘肃三颗豆子食品有限公司，庄国泰鼓励企业立足市场需求，聚焦主导产品，强化品牌创新培育，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扩大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黄泽元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我省聚焦革命老区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构建覆盖城乡的现代物流运输体系，不仅打通了农产品产销的最后一公里，更实现了快递进村与山货出山的双向通道，为老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道路通，百业兴。在产业物流端，冷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静宁县果农程引军种植苹果十余年，经历了静宁苹果产业的蜕变升级。在他的记忆里，曾经苹果外销寄递鲜果是一大难题，如今依托成熟完整的邮政冷链物流体系，新鲜苹果畅销全国，直达千家万户。在邮政快递网点，记者看到程引军正细心挑选新鲜的苹果邮寄给外地的女儿。
3: 邮政上门服务，免费送包装箱，冷链运输方便又快，孩子们三天就能收到苹果，跟现在的一样新鲜。
2: 从藏在深山到销往全国，冷链物流的提质增效，解决了静宁苹果出村难、保鲜难、卖远难的产业痛点，为黄土高原的优质农产品架起了一座直通全国的致富桥。
4: 现在全镇苹果种植面积达5.1万余亩，年产苹果7.1万吨，产值4.5亿元。借助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带动全镇4500余户农民增收。
2: 条条公路深入乡村，成为便利山区农产品外销的致富路。革命老区庆阳持续推进城乡路网建设与物流网络布局，畅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在河水县，随着西河一级公路通车，产业路的覆盖，内外连通便捷高效的交通运输网络，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将优质瓜果销往各地。环县依托交通路网的不断完善和县级统仓共配体系的强力支撑，县级统仓、乡镇分拨、村级配送的三级物流体系高效运转。
3: 现在西河公路年开了，我都不用出去卖，在我地里都来自菜籽了，今年的收入啊比较可观。天阴下雨出行特别方便嘛，开了车子都不用走县城去，交通特别方便，带来的效用特别的好。
5: 环县处理中心现在兼顾着27个网点，其中有24个网点是咱们乡镇上的，回来还有点大概就是个12000左右。你内部处理时长是2个小时，县城规定送物1点以前必须收到，乡镇4点以前咱们的客户收到。
2: 目前庆阳建成国家级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一个，农村客货邮融合示范点20余个，快递进村覆盖率从85%提升至98%，5年累计寄递特色农产品超2300万件，带动农民增收超10亿元，年均寄递规模近500万件。一条条畅通的道路，一张张不断完善的物流网络，正将陇原大地紧密连接起来，成为支撑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强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6: 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别部县民政局、康乐县人民法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将集队关爱行动作为保障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众。
7: 在别部县望藏镇，68岁的巴武老人是一名听力言语双重残疾人，是县民政局的重点关爱对象。在民政局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帮扶干部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全程代办医保缴费、养老认证、残疾人补贴申领等事项，落实无障碍适配与日常照料服务，贴心守护巴武老人的无声世界。
8: 县民政局精准落实结对关爱政策，帮扶日常干部常年上门照料生活，代办实事，保障日常起居，政策暖心，帮扶务实，群众的认可度很高。
7: 别部县民政局全面摸排特殊困难群体，建立

0: 拟一人一档精细化管理台账。截至目前，全县689名各级干部与726名关爱对象全面结对，累计开展联系交流11848人次，走访探视7218人次，落实帮扶政策4427件，解决实际困难815件，代办民生实事1121件，发放资助资金50.04万元，以实际行动为特殊困难群体兜住底，暖好心。
1: 我认为结对帮扶不是走过场，是要把群众当亲人，当好政策宣传员、困难代办员、情感联络员，用心用情把温暖送到老人心坎上。
0: 传递民政温度，凝聚爱民力量。康乐县人民法院常态化下沉帮扶村镇，从柴米油盐的生活物资帮扶，到日常牵挂的贴心问候，再到助力增收的务实举措，以点点滴滴的暖心行动，切实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面貌。
2: 县法院多年扎根我们村，对村子36户45人推荐结对帮扶工作，不光送物资、帮春耕，还上门普法、敲键谋动，帮村子的困难群众落实各类惠民政策。这份实打实的帮扶，村民全部记在心的。
0: 康乐县人民法院始终立足司法本职，坚持帮扶工作与审判执行主业双向融合，同步推进，聚焦特困人员、孤儿、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构建1:1精准对接帮扶体系，常态化开展扶危济困、普法惠民、纾难解困等暖心服务，以司法力量赋能爱心帮扶，助力民生改善。
3: 将持续深化帮扶举措，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以司法担当助力爱心甘肃工程走深走实。
0: 甘肃台报道。
4: 近年来，武山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发展特色产业，让老百姓的日子甜起来。
5: 现在就是以前那个地上跑的那种，又费工又费力啊，然后这个吊腕的这个西瓜省事啊，还简单。
6: 以前就是一块多的两块，这个黄西瓜刚上市就10块了，效益比我们那个种的红西瓜效益好。
7: 武山县山丹镇周庄村种西瓜有40多年的历史，过去村里的传统红瓤西瓜卖不上高价，村民收益一般。2023年，镇上组织村干部多次到山东、河南等地取经。
8: 学习了这个吊麦西瓜，搞这个黄瓤西瓜，种这个大棚，就是我们从提前搞十年，一到阴雨天，温度达不到，这就全军覆没，就几乎就全完了。那今年也没办法，就是说我们传统就是每年也是种在冷棚里面育苗，你再急的话，你就没这个项目资金，你也没办法。
7: 黄瓤西瓜要长得好，先得育好苗，育苗就要用新式的钢架育苗棚，这修棚的钱却没有着落。针对这一产业发展堵点，县三抓三促办协调各相关部门联动解决，并全程督办。
9: 农业局也是咱们工作机制的一个成员单位，所以我们就给他们电话，当时就反馈过去，让他们抓紧抓好这个工作。
10: 群众主要是想着棚子主要是建起来以后能不能达到理想的这个育苗的这个温度，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装备是日光公司重新做了这个调整以后，这个现在咱们的温度完全可以啊，能保证。
7: 周庄村的育苗棚建成了，当年西瓜苗的成活率就冲到了90%以上，这一步让周庄村产业发展的整盘棋活了。
11: 一天就是装这个礼品箱，要一天要300多到400，这个快递呢有，多的时候有的一天有100多箱。
12: 我第一年种了500个，第二年种了1000多个，今年就是3000多个，3000多个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客户了，对不对？
7: 周庄西瓜的名头亮了，老百姓的日子也甜了。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武山县陆续引进了20个西瓜优良品种，带动周边多个村子从过去单打独斗到如今全链条发展。
13: 在整个的这个产业推动发展上，我们以三抓三促呢是为这个牵引，来抓干部的这个作风，来抓整个呢是工作落实的这个效率。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抓这个品质，将来我们的这个呢是习惯，我们前面做到的就是说是以一个呢是单品做成的是大产业，重点我们在这个呢是比如

0: 说我们在西瓜的这个大小啊、均匀度、糖分，那么这些呢是内控体系上，我们呢还有呢是个下这一个呢是大功夫啊，真正呢是去占领呢是一些呢是高端市场啊，来让呢是这些呢是小西瓜发挥呢是更大的这个效益。
1: 甘肃台报道。
2: 初夏风清，崆峒如画。今天上午，问道崆峒，康养平凉2026文旅推介活动在平凉举行。作为《山河记·崆峒卷》的系列活动，平凉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深入挖掘道源文化与传统康养资源，聚力打造西北文旅康养先行区。
3: 本次活动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山河记》大型文旅融合项目的开篇之作。据了解，推介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还将举行四季问道康养平凉沉浸式问道之旅采风、平凉风物集文旅康养消费体验、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等活动，围绕文旅推介、风物展示、线路体验、节目录制等多个维度，打造沉浸式文旅盛会。
4: 崆峒山景区呢，作为国家首批的五A级景区，我们将联合周边景区一起，致力于打造优美的平凉旅游环线和陇东南旅游环线。
3: 目前平凉已全面启动旅游环线建设，串联崆峒山、王母宫、黄甫谧故里等十大核心景区。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联合商家推出消费优惠、直播带货等惠民举措。
5: 平凉的产业结构包括产业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从设施蔬菜包括那个苹果贸易以及深加工，还有一些文旅康养的项目都做了很多的实体的投资，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后期带更多的这种企业走进咱们平凉。
3: 此次推介活动的举办是平凉立足资源优势、活化文化 IP、 做强文旅康养产业的重要举措，将持续释放区域文旅消费潜力。甘肃台报道。
6: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实践活动。
3: 6月15号，2026年甘肃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金昌举办。通过宣传教育、应急演练、趣味答题等形式，让安全宣传全域覆盖。应急装备展示区亮相生命探测仪、消防灭火机器人等高精尖设备，展现甘肃应急救援硬核实力。
7: 让大家在亲手操作、亲身体验中，把应急技能学到手，把宣传的重心沉到基层。触角延伸到社区、学校和厂矿一线，把安全知识和防范意识真正送到群众身边。
3: 酒泉、定西、民勤等地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以沉浸式宣讲、实操化体验、互动式科普等形式，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8: 学习这些酒房安全知识和别人比较，每家每户都有这个天然气和煤气，学习这个是比较实惠一点。
3: 隐患排查不停步，进入汛期，宁夏州永靖县整合北斗监测、裂缝报警器等专业设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监测员实地逐点巡查记录，织就人防加技防安全网。
9: 我们在全县重点隐患点安装了238套专业监测设备，对裂缝、滑坡地的变形进行及时监测，一有变化情况反馈到后台，产生这个预警信息，及时告知这个基层监测员，及时处置前情。
3: 张掖市聚焦矿山领域关键环节，实时监测煤矿主要设备的开停状态、风速、风量等数据，全面落实无监控不作业的安全理念，为矿井安全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10: 聚焦井下和地面高危作业，强化现场管控，每周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安全办公会议，隐患实行台账式闭环整改，全程盯守施工环节，牢固树立安全防线。
3: 加强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武威市凉州区围绕建筑施工现场常见安全风险举行应急救援演练。宁夏州联合多部门在 S32 宁大高速石海隧道开展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完善联勤联动处置体系，守住高速公路安全底线。
11: 通过演练锤炼高速路政执法队伍在快速响应、现场防护、应急抢险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全力筑牢辖区高速公路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与路网运行畅通。
3: 甘肃台报道。 近日，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温故知新 ”2026 敦煌艺术流派学术研讨会召

0: 开。来自全国的8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敦煌艺术流派的理论内涵、构建路径与当代转化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构建敦煌艺术流派是壮大文艺陇军、提升陇原文艺实力的重要抓手。本次研讨会汇聚学界智慧，推动石窟遗存与古典丹青转化为可研究、可创作、可传播的活态艺术资源。甘肃台报道。今天以品读经典润匠心，担当奋进启新城为主题的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书活动甘肃平凉专场在崆峒山举办。本次活动由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中国工人出版社指导，省总工会主办，通过红色宣讲、行业读书分享、特色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串联红色传承、新时代奋斗、匠心实干三大篇章。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
1: 近日，甘肃省首届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从业人员练兵比武活动决赛在兰州举行。来自全省各级公共人才服务机构的6支代表队，围绕档案管理政策、服务规范等内容展开激烈比拼。
0: 6月13号，兰州市保护黄河母亲、传承黄河文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黄河母亲雕塑广场启动。活动聚焦黄河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设置文艺展演、知识竞答、公益倡议等环节。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六天。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到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一时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32年深耕铜加工领域，从白铜管到重离子无氧铜，他用自主创新填补国内空白，让国产高端铜材走向世界。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艳峰。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天宇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两天高温持续霸屏，太阳火力全开，大家尽量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外出活动，注意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明天中考正式开考，考试这几天高温和阵性降水轮番登场，建议考生和家长随身备好雨具，也请相关单位做好交通疏导。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中考加油。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山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西部阴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甘南西部、陇南东部、天水南部有中雨，兰州、白银、临夏、庆阳等市州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山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8到34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20到34度。嘉峪关多云转阴，21到33度。张掖阴，19到36度。金昌多云转阴，18到35度。武威晴转多云，18到35度。白银晴转多云，14到31度。零下多云，12到32度。甘南阴，5到25度。定西多云，12到28度。陇南阴，18到32度。天水多云，17到31度。平凉多云，15到29度。信阳多云，18到27度。兰州新区晴，15到28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16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19到33度。辉县阴转小雨，17到32度。灵潭阴，9到26度。康县阴转小雨，15到28度。两当阴转小雨，17到32度。兰州晴，18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

0: 林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2: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五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3: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4: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5: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造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

0: 与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1: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

0: 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

0: 与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下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

0: 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1: 这三百亩地以前躺着两天两夜，现在一天一夜就剩一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2: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3: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B 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5: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6: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和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

0: 行，八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想做刀客吗？听从大当家安排。如果我要你死呢？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 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技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 腰鼓舞，舞者拍打西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
2: 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32年深耕同家工领域，从白铜管到重离子无氧铜，他用自主创新填补国内空白，让国产高端铜材走向世界。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艳峰，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00。

0: 十分，敬请关注。
1: 毒药掺进了红枣糕里，小孩嘴馋，贪吃了几块。
2: 货郎在哪儿？
3: 蔡王子，
4: 醒了，
3: 你在干嘛？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蔡晨一早就下了青龙斩，
1: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包子。是，大小姐。
0: 我要问个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做？才亲手杀了。

大当家，您的仇让俺兄弟们来报。您放心，俺袁尚飞还会和以前一样，一定会保护好青龙寨和大小姐。

0: 老包子，二哥，老包子，二哥，老包子，话当家当，死者为大，哥，
1: 老包子，老包子，
0: 哥，今天死者为大，能不能别犯我了？啊，
1: 老包子。起来！起来啊！
2: 老包子，我跟你斗了。

0: 们是有我的名号，
1: 把你尹家染的，
0: 可见我在你心里的分量。
1: 你既然走了，
0: 那就好好的走。我会把害你的人碎尸万段，把他的人头来祭奠你。

当家，当年您从追兵手里救下半斤，半斤就发誓一生追随您鞍鞯马

好，本君还没来得及报恩呢，您就被奸人所害，本君无以为报。只有在此，知天立誓，一定亲手抓住凶手，将他挫骨扬灰，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军山寨，只有你能主持大局。你会带我们报仇的，对吗？师爷。
1: 啊？
0: 好，那我就向你讨着一刀之刑，哈日找到凶手，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为大当家报仇雪恨。
2: 一定成全樊静兄弟。
0: 大哥，一路走好。

0: 各位，三道岩十八寨以青龙寨为首，青龙寨又以大当家为尊。
1: 如今大当家新丧，三道岩十八寨群龙无首，现在是时候该选个人出来代替他的位置，带领我们大家重振旗鼓。
2: 没错，是得选一个大家都信任、又有本事的人来接替大当家的位置。
3: 你们几位都是一寨之主，可有什么想法？
4: 按袁尚飞以青龙寨马首是瞻，大当家的位置，俺从不敢妄想。
5: 我在秦坡也够清闲惯了，青龙寨的规矩太多，我受不了。你们爱选谁选谁。
1: 石寨主啊，二哥说的话呢，跟我心里的想法一样。我们俩哪是能操得了心的人啊？这样，不管你们推举谁，只要兄弟们信服，王十二没意见。
6: 那好，我就推举英儿。
0: 英儿是我大哥的女儿，平常对兄弟们从不见外，而且非常有能力。我看她接管这个山寨很合适。
7: 是，英儿是大当家的女儿，这没错。可是，山寨理论资历和辈分，应该何氏爷最德高望重。何氏爷以前。
0: 就是大当家的左膀右臂，寨子里的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操劳。论能力，他更合适当家的位置。
6: 六哥，你这话说差了吧？何师爷来的时候，我大哥已经打出名号了。现在他的事业由他的女儿来接管，我看是最合适的了。
0: 做刀客的大当家，责任重大。 这关乎着千百号兄弟们的生命，从来都是有能力者上位，就没有子承父业这一说。
7: 再说现在大敌当前，
0: 婴儿区区一个女娃子，纵使再有聪明才智，但经验不足，这样怎可带领大家去对抗那些如狼似虎的？

0: 我们是敌人啊！行，既然咱俩相持都不下，那就让兄弟们公平投票。
1: 推举大小姐的，举手。支持何师爷的，举手。
2: 支持何师爷，支持何师爷，何师爷！
3: 已分胜负了吧？感谢各位长辈，还有兄弟们的厚爱。我知道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多半是因为我爹。我也一定会为青龙寨乃至三道园出一份力。但是我也有自知之明。要是在往时，我一定会当仁不让。可是如今，纵观局势，还有我的能力，我实在无法胜任。
2: 若真的我逞强出了头，只会给外敌趁虚而入的机会，还请你三思。
3: 英儿，推举你做大当家，是兄弟们心甘情愿的，大家一定会共同扶持你做稳这把交椅。
2: 可如今的青龙寨群龙无首，稍有不慎，大家打下的这份家业就会烟消云散。
4: 六叔，您说的对，现在的青龙寨需要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我心中的人选就是何叔，何师爷。
1: 英儿，不可，千万不可。我何小辫儿和你们一样，都受过大当家的恩惠，此生。 也绝不会做背叛大当家的事情。青龙寨也永远只有一个姓，那就是上官。我何小辫愿意帮助大小姐处理山寨的事务。
3: 叔，您当年和我爹一起打下的这片江山，这些年山寨里里外外的事情，多由您来打点。
2: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对不对？对，还请您再领大当家之位。我
1: 何小辫愧不敢当，我甘为大小姐的马前卒。
2: 请以青龙寨的前途为重，不要再推辞。
1: 英儿。
2: 那我就暂
5: 替你管理青龙寨。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青龙寨好，但这份家业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2: 我上官应恳请大家，像当年辅佐我爹那样，辅佐何师爷，一起重振青龙寨。
6: 大小姐，
7: 何师爷，
6: 何师爷，
7: 何师爷，
6: 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爷，何师

0: 你醒了？
1: 我怎么了？

0: 杨儿要杀我，想起来了。这是哪儿啊？这是组织给你安排的临时住所，你先在这儿养伤，等你康复以后，组织会安排你离开陕州。离开陕州？
1: 为什么呀？你杀害上官豹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上官英一定要取你性命。现在整个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0: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三道员的刀客都在找你。
2: 你要干嘛？
3: 我去找婴儿，把事情跟他说清楚。你别冲动，坐好。你现在去找他也解释不清楚，以后会有机会的。
4: 我担心婴儿被人利用，田园正雄可是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青龙寨呢。
3: 不会的，上官英和他爹一样，绝对不会被别人收买。
5: 本北说的对，婴儿不会轻易被人利用，只是杀害大当家的凶手到底是谁呢？我得赶快养好伤，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呢。我想。 杀害大当家的凶手，肯定和日本人脱离不了干系。如果说田园正雄是幕后黑手，那他势必有一个协助者。上官保送我三道员70年，能够轻易把他骗下山，将其杀死，还顺理成章的嫁祸给我，这肯定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
3: 协助者必定深得上官豹的心，他的身份超出了你我的想象。
2: 照你这么说，如果青龙寨落到这个人手里，就等于被日本人控制了，那就真的太危险了。 不行，我得把这个情况跟上级汇报一下，然后再做打算。
5: 时间宝贵，全靠你了。
2: 你放心，你只管好好养伤，其他的交给我。

0: 姐，俺有件事一直想不太明白。
1: 说。
0: 俺不明白蔡包子为什么会选那么远的地方去杀大爷呢？他对青龙寨也很熟悉，能下手的机会也很多啊，犯不着费那么大劲儿骗大爷出门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陷害蔡包子？
0: 不是不是，俺不是这个意思。

0: 说，有件事情我想问问您。
1: 宁儿，请说。
0: 我爹遇害当日，假冒货郎的那封信是谁送来的？
1: 信就放在大厅的案头之上，我发现了，就转交给了你爹。宁儿，信是谁送的很重要吗？你今天怎么忽然问到这个事情？
0: 我只是觉得，送信的这个人和我爹的死一定脱不了干系。
1: 每日大厅之上来去的人虽多，可那日发现信的的确只有我一个人。
0: 只有您一个人？
1: 事后我也曾问遍了站岗的守卫，也都没见过送信的人。行踪如此隐秘，想来那人一定是熟门熟路，对山寨的地形了如指掌。银儿，事到如今，有些个事情为叔的不得不提醒你。
0: 您说。
1: 以你和蔡宝子的关系，他曾经是你的未婚夫婿，难免余情未了。可如今他杀了你爹，就已经成了刀客的重敌。为叔希望你明辨是非，不要为情所累，早日为你爹报仇雪恨，平息兄弟们的众怒。也可以告慰你爹的在天之灵。
0: 叔提醒的是，婴儿一定谨记，从今往后一心只有报仇，绝无他念。

天，我一定会继承您的遗愿，重整青龙寨。

0: 竟然锁上门了！我根本没杀他当家的，这都是日本人的阴谋。我看是你的阴谋吧？你处心积虑，不择手段，要把青龙寨的大权拿到手，你跟日本人一样可恨。
1: 婴儿，听我说。

0: 你们家我给我，就是抢了青龙剑和八路军反目成仇，你可不要说我曾经奸计。到头来让大当家的抱憨求全。
1: 闭嘴！
0: 燕儿，你听我解释。
2: 大小姐这儿里好像有动静，赶快去看看。
0: 走走，
2: 看看去。
0: 燕儿，你冷静点儿，你听我解释。
1: 还有什么好解释？
0: 燕儿。
3: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你能不能听听我的解释？快，看是怎么回事！快！我知道我们的误会很深，我会再找机会好好跟你解释的。
4: 太保子，兄弟们，给我抓住他！
5: 别跑！
4: 站住！站住！
5: 快！

0: 你还敢回来？你听听外边的喊杀声，那些刀客可全是要杀你的。
1: 为了青龙寨，我不得不回来。
0: 看来我猜的没错，你不是凶手。
1: 你不认为我杀了大当家的？
0: 如果你杀了大当家的，你怎么还敢回来？
1: 你相信我？
0: 是大当家愿意相信你，而我相信大当家。
1: 看来我在咱青龙寨还不算是孤立无援。
0: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大当家的一死，青龙寨肯定会发生巨大变化。如果找不到帮助日本人谋害大当家的幕后帮凶，青龙寨将难逃覆灭的命运。
0: 凶手我去查，以我的身份，比你更适合在青龙寨行走。我现在就担心原上的刀客会因为仇恨冲昏了头脑，让本来混乱不堪的三道院乱上加乱。
1: 您说的没错，我也得赶紧回去跟组织商量一下对策。
0: 走，我带你出去。
2: 站住！
3: 哎呀，我也听说了。
2: 走吧，走吧。
4: 咱们村怎么办？
3: 这日子呀，难呐。
2: 走。站住！
5: 这位大哥，你们在找什么人呢？
2: 我们在找凶手，
5: 杀害我们大当家的凶手。
3: 别瞎说。
5: 你们大当家不是上官豹吗？还有人能杀上官豹？他武功这么高强。
3: 不用说，走。
2: 站住！过去吧。
4: 哎，谢谢啊。
5: 谢谢，谢谢。
6: 阿林，
7: 大小姐，
6: 不能休息，干啥去啊？
7: 咱们下山报仇。早上和谁说了，大当家是被蔡宝子和国民党联合害死，所以我们下山给大当家报仇。
6: 你们下山找国民党报仇？
7: 对，找张公岩偿还血债。
6: 那么大的事，为什么没人通知我？
7: 我们以为何当家的早就告诉你了。
6: 蔡宝子同志，你现在身上有伤，为什么要擅自行动？
1: 我必须去。

我们要找回应，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那个行凶者必定还在行动，时间越久，他会被蒙蔽的越深。及早告诉他，让他醒悟，他和青龙寨也不会落入天恩正雄之手。

0: 有利于抗日大业，如果落日敌人之手，我们将无法想象后果会变成什么样子。别说你现在带着伤，你就是走到三道远，都会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们的事业无法避免牺牲，但不是白白牺牲。
1: 不是，我好说歹说，你咋就听不明白呢？我的崔云沛同志，时间不等人呐。
0: 上官英那儿我去找，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给我好好休息。
1: 如果还要擅自行动，我就按照纪律处分你。看什么？又想什么鬼点子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雷厉风行，完全颠覆了我记忆中的样子。哎，还挺吓人的。
0: 你还不是和以前一样，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是遇到了你，我就是孙悟空戴上紧箍咒，威风不起来了呀。谁让你是我的上级领导呢？小时候你就说不过我，长大了还是说不过我。没道理就要老老实实服输。行，我服输。说。
2: 我听兄弟说，我爹的刺客国民党有关，到底咋回事？
3: 我也是后来才想起来的。跟蔡包子一起密谋动手的人，好像在张公园的队伍中见过，有几个还是官职在身的。
2: 他就那么贸然让兄弟们下山？
3: 大家知道了以后，群情激愤，恨不能立时下山为你爹报仇雪恨。况且。 我在你爹的灵前说过，要带领大家找到真凶。别说我拦不住，就是拦得住，我又怎么忍心去拦住兄弟们的一腔热血呢？
0: 叔，
2: 那边是张公岩重兵驻扎地，万一要是动手，那兄弟们就是去送死。
3: 婴儿，兄弟们就是去给张公岩施加点压力，如果真是他们干的，也能让他。
2: 早点交出凶手，张公岩的德行一下就怂，没有任何危险的。那我们就真的从替天行道的刀客，变成了对抗政府的土匪。这绝非我爹想看到的。不是大家不想从良，是这些官府欺人太甚。何况，你爹明摆着就是被人算计害死的，这仇不能不报啊。
3: 我嘱咐过他们了，不要闹得太过头。你放心吧，婴儿，你何处有分寸的，你去歇着吧。

0: 师座，外面全是刀客，已经围住了咱们的指挥部，在哪里也去不了了。完了完了，这帮土匪打上来了，无法无天呐！
1: 上次他们偷袭，打得咱们措手不及，现在咱们有一个连的兵力，轻机枪、重机枪全有，
0: 干脆咱们开门把他们打回去。
1: 不能称敌，三道岩10万刀客之多，咱们要是开门等于开门一道，引火焚身呐！
0: 那要不，咱们马上打电话让16师调人回来。来不及了，
1: 这帮活土匪已经把咱们围住了，就得把16师的人全部回防，都是远水不解近渴。
0: 师座，那咱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1: 打电话给崔云奎，让他的独立旅来救我。独立旅一向和咱们不对付，那个崔云奎也是处处和你作对，叫他回来，合适吗？都是国军的兄弟，我现在有难，他不能见死不救啊。他要是不来，你求也要把他求过来啊。只要他来，什么条件都答应他。打电话，
0: 是。
2: 是。

0: 知道张公言有什么指示？
1: 张公言说他的师部让刀客给围了，让我们派兵增援。
0: 这个张公言还真是可以啊，一个堂堂嫡系师长，手里边握有重兵，师指挥部还被人端了两次。
1: 张公言还说上官豹死了。
0: 什么？上官豹死了？那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

0: 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

0: 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0: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挑动了刀客和蔡宝子以及国军之间的仇恨，你应该履行你的承诺了。
5: 没有，我刚才在想，上官英就这么轻易把母放了，事情这么简单吗？
6: 现在马上放出来，
5: 你们几个把枪放下滚出去。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发票，这个你也喜欢？能不能明一下？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
4: 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知道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哥，对不住，
6: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组织给你安排的临时住所，
8: 干嘛去？
9: 我们下山报仇。 和谁说了？大当家是为蔡宝子和国民党联合害死，所以我们下山给大当家报仇。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知道张公言有什么指示？
1: 张公言说他的师部让刀客给围了，让我们派兵增援。
0: 这个张公言还真是可以啊，一个堂堂嫡系师长手里边握有重兵，师指挥部还被人端了两次。
1: 张公言还说上官豹死了。
0: 什么？上官豹死了？那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
1: 救？怎么救啊？那些刀客放下兵器就是百姓，拿起兵器就是匪，到时候敌我都不分，怎么救啊？
0: 旅长，咱们也不能抗命啊，张公言要是被刀客宰了，咱们也脱不了干系啊。
2: 我知道你们在谈什么，这次刀客围攻师指挥部，其实是日本人在背后搞鬼，他们想把上官豹的死嫁祸给国军，企图让国军与刀客相互残杀，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1: 日本人，
0: 幸亏咱们没有出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如果没有人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两边一旦擦枪走火，那是一场恶战。
2: 张公言这个人虽然不靠谱，但他在陕州还有安定人心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1: 所以蔡小姐的意思是，
2: 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和我一起再去青龙寨澄清误会。
0: 不是，他们现在正在找机会对咱们下手，这个时候咱们还要送上门去？
1: 我觉得蔡小姐的想法可行。
0: 行，那我去安排人。
1: 不用，我自己陪她去就行。
0: 旅长，
3: 别当家的。
4: 田园振雄呢？不是说好在这儿见面的吗？
3: 啊，何当家的这次可是立下了大功啊！田园先生正准备着给您接风洗尘呢。嗯，请跟我来吧。
5: 何时也来了，请坐。
4: 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两清了？
5: 何师爷，我们合作的那么愉快，为什么要中途放弃呢？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忠实的朋友，我们还有很多光荣的使命可以一起去完成吗？
4: 我已经受够了，我整天活在噩梦中，睁着眼都能看到上官豹临死前的样子，我只想早点摆脱这一切。
5: 你现在唯一能解脱的机会就是帮助我们大日本皇军完成占领陕州城的计划，到时候这里插满日本人的旗帜，你看着他们就不会那么有负疚感了。
4: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挑动了刀客和蔡宝子以及国军之间的仇恨，你应该履行你的承诺了。
5: 从你帮我杀掉上官豹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了。乖乖的听我的话，等你坐稳了青龙寨当家的位置，让那些刀客俯首帖耳为我们效力的时候， 我自然而然就会让你恢复自由的。
4: 青龙寨是上官英的，不是我的。我曾经当着大家的面发过誓，只是暂代而已。
5: 那就把暂代变成正式。如果你办不到，你的代价将会由你的家人承担，这一点你可要想清楚了。
4: 田园正雄，你就是个卑鄙的小人，你得寸进尺，言而无信，你就不是个男人。
5: 你说够了没有？说够了就赶紧回去办正事。红军西进在即，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

0: 大当家的还敢上来商来祭拜，好大的胆子！
1: 上海大当家一事确实有误会，我们也是想来特意澄清此事，还望刀客大哥通传一下。
0: 小界山，容易，有绑了，交给大小姐发落。

0: 你来之前应该已经想到了，我可不这么想。我崔某人的心愿是战死沙场。
1: 不会一会儿跟你一块作为祭品吧？啊！大小姐，你们是来祭拜我爹的，那就是客。宗宝，
2: 可是国君的人杀了道当家的。
1: 冤有头债有主，仇一定要报，但是也不能滥伤无辜。宗宝。
0: 大小姐说的是，大小姐名义之礼，果然有大当家的风范。只
1: 可惜大当家一代豪杰却被奸人所害，实在是三道员的一大损失。
3: 上官小姐，请你结案。
1: 你们俩今天上山，不会是祭拜这么简单？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既然大小姐开了口，那我们也不必拐弯抹角。其实我们今天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澄清一件事：有人传言说我们国军是杀死大当家的同谋，引起了刀客与国军之间的误会，陕州城的动乱一触即发。可如今战事在即，如果我们自己相互残杀，必定会让日本人有可乘之机，到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占领整个陕州城。我相信。
0: 这都不是你我想看到的，蔡小姐说的非常对。这件事情就是害怕中间如果有日本人在挑拨离间的话，就会非常麻烦。当然，如果我们知道谁是凶手的话，如果捉到他，我们会第一时间送上青龙寨，
4: 更不会逞一时之快，做出轻者痛，仇者快的事。我可以答应你们，让刀客暂时离开陕州城。
1: 但如果让我知道你们国军中真的有人和我爹的死有关，我也一定会让你们给我一个交代。那我替陕州城的军民谢过大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5: 说个题外话。 我小的时候，妹妹就总问我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就像我肚子里蛔虫一样。没有，我刚才在想，上官英就这么轻易把我们放了，事情这么简单吗？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但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刚才我们答应他帮他找出真凶，上哪找？
1: 还有一件事，这事儿和蔡宝子也有关系。
5: 你说这事儿跟蔡宝子有关系？
1: 有人说是蔡宝子杀了上官宝，是不是连你也不信？
5: 等等，也就是说，现在上官英在找蔡宝子。 那如果我们帮上官英找到蔡包子送到青龙寨的话，这件事儿跟我们国军就没什么关系了。
1: 你要把蔡包子交给上官英？
5: 我觉得现在我们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蔡包子。

0: 正事聊完了，谈谈私事吧。
1: 什么私事啊？
0: 蔡包的是不是你救的？
1: 是啊。
0: 他人在哪？
1: 他在养伤，上次在青龙寨见过你之后，伤口又裂开了。
0: 我不会违背我爹的意愿，但是杀父之仇不可能不报。
2: 你把人交给我。你真的相信是蔡宝子杀了你爹吗？
1: 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现在就不可能来找我了。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你仔细想一想，蔡宝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能为了素不相识的难民跑到全是日军的洛阳城偷药，能把最后一线逃生的希望留给货郎和我，自己却差点牺牲了。一个这么有正义有信仰的人，怎么可能会去杀害一个视他如子的人呢？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你怎么解释有人看见蔡宝子杀人的事实？
1: 有人看见蔡宝子杀了你爹？是谁？
2: 何叔。何叔亲眼看见蔡宝子杀了我爹。
1: 何师爷亲眼看到蔡宝子杀了你爹？
2: 是。
1: 那也是何师爷在作证，杀害你爹的同盟里有国军的人。
2: 是。你什么意思？你觉得何叔在撒谎？何叔是我爹生前最信任的人，他没有理由撒谎。
1: 我可以拿性命给你担保，蔡宝子绝对不会杀害你爹，但是何师爷却说他看到了。这件事儿一定有蹊跷。

0: 婴儿，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您。
0: 等我？有事儿？
1: 蔡征和崔文奎来，来祭奠我爹。
0: 他们来祭奠你爹？那家里兄弟们把他们扣下了？
1: 被我阻止了。他们是来讲和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再和国军闹内斗。
0: 那你爹的大仇怎么办？就这么便宜他们了？
1: 您不是也说了吗？还不能确定国军的人和我爹的死有关，为了不确定的事情，贸然让兄弟们送死，这么做不合适。
0: 可是，
1: 如果我爹在世，他也会希望兄弟们暂时撤离山竹城。我希望您支持我。
0: 好吧，这虽然是山寨的共仇，但说到底还是你的家恨。既然你都放得下，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1: 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跟您请教一下。
0: 你说。
1: 你一直说蔡宝子为了争夺青龙寨的大权才动手杀了我爹，但是我爹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如果他娶了我，青龙寨早晚会是他的，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做？
0: 是啊，这一点我也一直想不通。这世上最难揣度的就是人性，我们对一个才认识半年不到的蔡宝子又有多少了解呢？
1: 但是叔，
0: 婴儿，书有点乏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啊。

0: 我们师指挥这可是杀头的重罪。听好，我们张师长仁慈，不予追究，还不赶紧识相的推走。
1: 你们听好了，只要你们交出杀害大当家的凶手，我们马上就走。
0: 我们师指挥部上个月根本就没有人缺岗外出，即便是有，也要给我们时间。
2: 慢慢的调查嘛。サスカ高田さんは停戦高いですね。我々が銃を撃たなくても、奴らは殺し合う必要そうですね。もう覆滅しに帰れると思いますよ。你们就想拖延时间，好让凶手趁机逃脱。我们才不上你们的当。你们找不到，让我们进去自己找。一个个绑回去。
0: 石原，慢慢扔！
3: 谁有存力？来人，你敢在靠近半步，给我打死他！
0: 兄弟们，给我上！崔旅长，你总算是来了，这帮刁民，
4: 先把枪放下。
3: 赶紧把我们把他们抓起来！
0: 哎，
3: 崔旅长，你这人呢？我跟你说，我让上官小姐来。
5: 比我整个旅部来要有用的多，你想放下。兄弟们，我知道你们下山是为了青龙寨，为了我爹，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石榴师的人和我爹的死有关，咱不能贸然行动。最重要的，日本人的部队现在就在十几里地以外，战争随时会爆发。 一旦打起来，全城的百姓都会遭殃，咱们又该怎么面对这场灾难？我相信我爹在九泉之下，不想看到这个局面。
2: 大小姐，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
5: 咱们只是暂时离开。一旦这场仗打完，若是石榴师的人真的和我爹的死有关。 那必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
6: 对，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0: 甘味，
1: 我にとって邪魔だ。
2: 兄弟们，我们走。谁开的枪？是不是你们国军？老子毙了你们！
3: 你们
4: 没事吧？这里不是我们人的干地，如果是的话，不会现在才开枪。
5: 肯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
6: 兄弟们，听我的，走。
2: 大小姐，
6: 撤！
2: 兄弟们，我们撤。
7: 等长官小姐去医院。

0: 全世界都在找你，找上个英哲，你也不害怕他再给你补一枪吗？他一枪打不死我，我还是回来看他。这有日子不见，现在成了个情种了。行，我捎你一段吧。
1: 不用了，我自己走着去。
0: 自己看看你这张脸，我怕你走不到那儿，死在路上了，还得跟他一起急救。
1: 急救？他伤得很重吗？
0: 担心了，自己去看看。
1: 行，跟你我也不客气了，走吧。

0: 孙奎，你把我带到这儿来，究竟是何意啊？豹子，你杀上官豹的事儿，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军都拖下水了，一身的罪也说不清。得麻烦你自己跟他们解释解释。难道你也相信我会杀上官豹？
1: 谁杀了上官豹，一点都不关心。但是现在，沈州的抗日大局被破坏了。哼，哎呀，
0: 笑什么？
1: 我只是想起了从前，当年我亲眼目睹你爹抓了我爹，现在你又亲手抓了我，你还真是自生父业。 你要是这么算账的话，那我爹还是你的共产党杀的呢。我说你孙奎怎么屡次针对我，是非不分呢？原来梁子都结在这儿了。行，既来之则安之。 告诉你的人，给我准备个单间，备点好吃的。我要是有什么闪失，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带路吧。

0: 怎么样，蔡豹子有消息了吗？他被崔文奎关在了独立旅的军事监狱里。崔文奎打算明天一早把他押送去山寨谢罪。他要是去了青龙寨，那不就白白送死吗？我们能不能组织一次营救，在半道上劫车，或者直接劫狱？
1: 劫狱肯定不行。
0: 监狱防卫森严，以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如果硬攻，非但徒劳无功，且伤亡惨重。那总不能眼睁睁地看他送死吧？他自知亏欠上官英，一直想要有所弥补。如今知道他接连遇到危险，情绪上难免会失控。他在洛阳城舍生忘死地救过我的命，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家郑茂。 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去送死，就是拼上我这条性命，我要把他救出来。
1: 你先别着急，也不是没有办法。
0: 能有什么办法呀？

蔡小姐，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这次你想我去救谁，还是有什么别的请教？我想请你放了蔡包子。 你说什么？让我放了蔡包子？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这句话？请求我？那我有权拒绝。要是命令我呢？咱们俩现在分在不同的单位，我想就算是同级，我也帮不了你。

蔡宝子曾经在陕州城写出过我们，还救过国军的命。如今我们把他抓起来，传出去就不怕别人说我们忘恩负义吗？你说的这些事儿呢，我都知道，但是不要忘了一个事实：他现在身上背着一条人命，人证物证都有，人情不能大于国法吧？除非。 除非你有第一战区司令部的首令，否则我帮不了你。

0: 知不知道，当我看见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很确定你是文蓓。但是你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以军统的身份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不敢问了。我怕你有危险，我知道你身上有任务。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派我的人24小时的跟着你？为什么你说去救上官燕，我就去救他们？为了功利，权势。
1: 我知道。我有任务在身，所以只能瞒着你。对不起，哥哥。

0: 今天咱们兄妹能再次相认，要感谢我们父亲在上天保佑我们。
1: 小妞，你干嘛去？
2: 安上俺娘呢，俺娘挖野菜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刘叔，你看见她了吗？
1: 我没注意。
2: 哦，那俺再去找找。哎，
1: 这丫头整天慌慌张张的。
3: 哥，我知道父亲的死对你的打击很大，但是这件事和包子没有关系。
0: 跟他没关系。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吗？
4: 他是共产党。
0: 我们是国民党，我们阶级立场都不一样，而且你别忘了有一点，我们的亲生父亲又是共产党杀的，
4: 共产党手上沾着我们父亲的血。
3: 当年父亲死的时候我们还小，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况且他的父亲也死了。
0: 我不管这些，但是他现在是共产党没错吧？
3: 其实我一直怀疑当年父亲的死没那么简单，在我查出真相之前，我希望你不要针对他。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包子对我来讲同样是我们的亲人。
0: 包子是你的亲人。我是谁？我是不是你的亲人？他是你的亲人，他找你吗？
4: 我苦苦找了你那么多年。
0: 你别告诉我说你喜欢上他了。
3: 我没有。
0: 那就好。
4: 算了，不说了。
5: 哥错了。
0: 哥从小就看不了你哭。
5: 哎呀，今天我崔恩奎开心。
0: 一会儿我让他们准备几个菜，咱们俩兄妹好好聊聊这些年都干嘛了。
3: 哥，今天无论如何我要把boss带走。对不起。
2: 进来。我现在怀疑崔旅长有暗通中共的嫌疑，把他带下去协助调查。另外，我的情报员蔡宝子被他抓了，现在马上放出来。
0: 你们几个把枪放下，滚出去，滚出去。

0: 我说你这玩笑开大了，千盘万盼回来的亲妹妹，竟然拿枪指着他，还把他关进了大牢，这次文奎啊，一定恨死我了。我也是没办法。春佩为了救你，把刚认回来的亲哥哥都给得罪了，你怎么感谢？还能怎么感谢？找机会多替他挡几颗子弹呢。哎，对了。
1: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老关着他吧？
2: 如果我们要在陈州进行抗日活动，少不了要跟他打交道。
3: 他可是块难啃的骨头，说服他不容易。
1: 我留下来单独做他的工作。
2: 行，在你做通的思想工作之前，我一定绕着他走。
1: 我听说春奎被蔡京弄进大牢去了。
2: 这个情况是真的吗？我已经打探过了，千真万确。这崔文奎平时做事滴水不漏，怎么就得罪了蔡京这个小辣椒？
1: 据说，蔡真怀疑他被共党赤化。崔文奎被共党赤化？
2: 嗯。
1: 哼，这崔文奎被共党恨之入骨。 他自己抓的共党间谍，比他娘的军统几个组抓的还多，说他被赤化，这谁信呢？
4: 沈总，您是想去保释他吗？
1: 不，崔云奎平时号称铁将军，一直抓不。

0: 他的独立里，在我的鼻子底下抖了这么久的威风，也该轮到他倒霉一会儿。
1: 石总，您是看上他的独立里了吧？
0: 没错，他的独立里，因为现在抵抗日本，所以算是暂时协同我们16师。 但是他压根儿没有把自己当16师的人，我一直想吞掉他，可就是找不到机会。
1: 师座，那这彩珍岂不是帮了你一个大忙吗？还不够，
0: 崔云奎要是从大牢里出来，还不是外省打到了一线招教？只有把崔云奎的罪名坐实了。 这独立旅还是咱们的囊中之物，妙招啊，师座！这独立旅可是超编1/3的队伍，这上边得多发多少军饷啊？到时候这白花花的大洋和后勤物资，岂不通通的落入了我们的口袋？<笑>
2: 丁兰，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都是皮外伤。谢谢你们送我来医院。
3: 该说谢谢的是我，大小姐凭一己之力让百姓免了一场祸乱。不必说客套话，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还请你们可以兑现你们的承诺。
2: 当然。

0: 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

0: 少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

0: 爸，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 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

0: 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杀了你！
4: 我扶你起来。
5: 别动，别动，别动！翠云，
6: 不要想他们了，都是我的错。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32年深耕铜加工领域，从白铜管到重离子无氧铜，他用自主创新填补国内空白，让国产高端铜材走向世界。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艳峰。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王艳峰，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一名基层电气技术员到掌舵企业技术发展的领头雁，他用32年如一日的坚守，在铜加工领域刻下了一名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印记。从打破国外垄断的白铜管，到填补国内空白的用于癌症重离子放疗这一尖端医疗设备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所需的高纯无氧铜，他带领团队一次次砍下卡脖子的硬骨头，让金川铜材在高端制造领域熠熠生辉。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艳峰，去聆听他的奋进故事。
1: 1994年，王艳峰第一次走进金川集团的厂房，成为一名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每天与设备维护、日常管理打交道。这份工作为他日后波澜壮阔的技术人生埋下了伏笔。
2: 在这个设备管理工作中过程中呢，也就是因为说自动化工作嘛，要满足于设备和工艺的需求嘛，就不断的也去学习一些这个生产工艺啊、设备方面的相关知识，逐渐的就也喜欢上了这项工作，专注的开始做这项工作，
1: 2008年，金川集团启动铜镍合金管项目，想要实现技术突破，补齐国内短板，王艳峰受命负责项目的电气服务工作，并逐步接手全面筹备与建设。这是一条从零起步的路，每一步都布满荆棘。
2: 我们在开始做铜镍合金这个产品的时候，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嗯，因为是完全是一块空白，从熔炼开始，然后到所有的生产工艺过程，都是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一点一点的靠自己去摸索，啊、嗯，非常之难。
1: 项目建成后，摆在王艳峰面前的是一台当时亚洲最大的5500吨铜挤压机。从设备的操作掌握到日常维护与稳定运行，他带领团队逐一攻克技术难点。2014年，他与团队又对设备进行了全面改进，使其具备了生产多种规格白铜管的完整能力。随着工艺的不断突破，白铜管产品的质量稳步提升，影响力也逐渐从国内走向海外。
0: 2018年那年呢，就是人家下了我们大概50多吨成品管，要我们在大概40-50天的时间要交货。
1: 时间紧，任务重，这份巨大的挑战也成了关键的转机。公司当即安排王艳峰组建团队，挂帅出征。
0: 当天的时间进度推进不了，实现不了，我们任何人都下不了班，都是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在现场弄，达到时间节点了才能够下班。
1: 正是凭着这股拼劲儿，王艳峰带领团队打通了从坯管到成品管的全流程工艺，如期交付了这批高质量产品。这次突破不仅赢得了国外客户的认可，更让金川集团白铜管产品自此具备了承接成品管订单的能力，实现了从起制管到成品管的历史性跨越。
2: 当时王总带领我们吃住在现场，对关键工序呢亲自旁在监督，对每一个生产环节呢亲自排查，正是这种对质量吹毛求疵的要求，确保了我们产品100%的合格交付。
1: 2021年，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落到了王艳峰的肩上，研发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所需的高纯无氧铜板材。这项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是制约我国高端医疗装备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0: 接到那项任务回来，其实我们还是非常茫然的，就是因为确实是要突破空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整个都不知道从哪里起步。嗯，其实刚开始过来以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先一点一点的就去琢磨呗，这个他到底就是先做对标吧，对方的产品做了一些认真的，对他现在所用的一些产品做了一些认真的研究和分析，然后找这个突破点嘛。
1: 从零起步，对标分析，再到制定详细方案，反复验证，仅用3个月，王艳峰团队便成功开发出高纯无氧铜产品，实现了进口替代。这项突破不仅保障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的核心材料供应，更让金川铜材在高端材料领域站稳了脚跟。
0: 等到这个结果成分啊，这个整体的检测结果出来，我们就是感觉还是非常振奋的，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3: 无氧铜板材交付客户以后，经过客户的性能检测以及上机的这个应用实验，性能指标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要求，并顺利通过了客户的这个验证。
1: 从白铜管的全流程突破到无氧铜的进口替代，王艳峰用一项项从零到一的成果诠释了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32年间，他承担集团公司重大专项6项，成果转化累计实现产品产量3000吨以上，实现利润1000余万元。然而在他看来，比成绩更珍贵的是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磨砺出的那份韧性。
0: 遇到不同的难题，我都能先把它扛起来，然后再去一点一点的把它啃下来。
1: 如今王艳峰的目光更加长远，他正带领团队将铜镍合金产品和无氧铜产品打造成名优品牌，走向世界，同时继续承接国家战略任务，在新材料领域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4: 我将立足岗位，带头攻克产品升级中的各类技术瓶颈，带动身边的同事凝聚合力，把对工作的热情融入每一道工序、每一根管材，为铜产业链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5: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7: 张旭，你还有什么要交代了吗？
8: 大家都有好奇心，我只不过是满足了大家好奇的欲望和快乐而已。
9: 吸行毒品像无形的网，在城市悄然蔓延，他们常伪装成电子烟、糖果、奶茶、邮票等，初期让人情绪变好，睡眠改善，极易让人放松警惕，实则一步步坠入深渊。
10: 陆队，这是第3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11: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10: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9: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12: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10: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8: 你哥他毕竟是警察，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0: 吸一口就不难受了。哥，是江旭，他这3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1: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
2: 一个都不能漏网。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3: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2: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3: 拒绝第一次，
2: 你的人生
3: 不需要任何特效。
4: 甘肃公安被台湾游客实名点赞，
5: 最后真的很幸运，在快到山顶的沙堆里，帮我把手机挖了出来。
4: 智能终端听懂无声诉求，无障碍电梯托起出行梦想。
6: 全市共建成10座过街天桥加装电梯，目前还有4座天桥正在加装无障碍直梯施工中。
4: 误工受伤索赔遇阻，
7: 双方呢并没有形成这种书面的东西。所以当时呢，他这个维权也是比较困难的。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有一个派出所火遍了全网。在茫茫沙漠中，民警、辅警常年帮助游客徒手找回遗失的手机、相机和背包等物品，获得多家媒体的关注报道，圈粉无数，被网友们暖心地称作沙子里挖手机的派出所。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
1: 我在这边实名感谢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派出所人民警察。昨天晚上11点，我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鸣沙山的沙漠里，当时整个人超级紧张，大半夜的，沙漠又黑又冷，沙子很松软，人踩一下手机马上就会陷进去。最后真的很幸运，在快到山顶的沙堆里帮我把手机挖了出来。
2: 5月14号晚，敦煌市公安局鸣沙山月牙泉派出所接到一名台湾籍游客紧急求助，称其在景区不慎遗失手机。接警后，值班民警、辅警迅速赶赴现场，打着手电在沙丘地带逐段排查，历经近1个小时耐心搜寻，最终在沙坡隐蔽处帮助游客找到了手机，并护送其安全返回住处。事后该游客专门录制视频表示感谢。辅警尚英俊就是这次事件中的当事人。
3: 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会继续不折不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景区内服务好更多的游客，让每一位游客在景区内感受到我们更好的服务和更好的景区治安。
2: 面对游客的感谢，尚英俊和他的队友们觉着这只是他们日常工作中不足挂齿的一件小事。坚守景区多年的民警坦言，这就是他们

0: 们的日常。如今他们早已摸清景区里的沙漠地形和失物藏匿的规律，常年接待各类失物求助。在他们心里，游客的财物安全再小的事儿也是大事儿，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必须全力以赴。
1: 景区在七八月份旺季的时候，可能地表温度达到41-42度左右，如果要去沙山上出景，温度可能会更高。40多度的温度在沙山上找东西确实，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这个温度还有这种工作环境，我们必须是克服，也必须是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2: 834，你说个联系方式。
3: 186。186。
2: 2754。
3: 2754
2: 啊。如果有人捡到的话，我们给你打电话。
3: 好，谢谢啊，辛苦了。
0: 前不久，两名大学生在景区游玩时不慎遗失了随身背包，背包里不仅有现金、身份证件，还有一台相机，储存着整趟旅途的珍贵回忆。
4: 接到电话以后，我们就迅速联系这个当事人，然后根据他这个丢包的范围调取视频监控，然后锁定了拿包的这个人。
5: 非常感谢警察，
6: 非常感谢警察。
0: 背包失而复得，大学生游客们满心感激，向连日奔波深夜值守的民警深深鞠躬。质朴的举动成为沙海景物最动人的温情注脚。沙山会搬家，但我们的承诺不会变，这是派出所民警辅警们常说的一句话。
7: 旺季的时候，我们一天受理这个救助群众这个案例差不多都100多起了。我们通过这个一些科技手段，和我们这个一些办法，然后帮助游客找到了大量的这个手机、钱包、手表等物。我们每年差不多能找到手机200-300部。
8: 一次次徒手挖沙，一个个深夜奔赴，一回回全力以赴，看似平凡的小事，日积月累就是最不平凡的坚守。群众深深的一鞠躬，不是客套，是发自内心的认可，是对人民公安最真挚的点赞。这样的暖心守护在兰州同样落地生根。兰州市聚焦民生福祉，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通过科技赋能政务服务、升级改造城市设施等方式，切实解决残障人士办事难、出行难的问题，不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9: 在兰州市政务大厅，张女士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来到了残疾人办事窗口。在窗口前，听障人士张女士用智能终端将想说的话打在屏幕上，而工作人员则将回答通过智能终端转化成手语与张女士交流。遇到有一些专业难懂的地方，工作人员还为她一键连接了专业手语老师。不到10分钟，张女士关心的问题就得到了清晰准确的解答。
10: 有了这个智能手语终端，我们听障朋友办事方便多了。我们比手语，机器就能翻译成文字和语音，工作人员说话也能实时跳出手语动画。遇到复杂业务，还能一键连线手语老师远程翻译，办证件、咨询政策都不用再发愁沟通障碍。真心感谢残联为我们办实事，让我们办事一直省心，一直暖心。
9: 曾经沟通难是横亘在听障群众与政务服务之间的一道无形高墙。为了打破这道屏障，兰州市残联在兰州市政务服务大厅等机构部署了智能手语翻译终端，用科技力量搭建起无声世界与有声世界的桥梁。
11: 听障群众来办理业务交流时，工作人员通过智能手语翻译器的实时语音识别或者文字录入转换功能，生成手语画面，与听障群众进行沟通。针对复杂情况或者一些个性化需求，设备支持一键启动远程视频翻译服务，在线连接手语翻译人员进行面对面精准解读，彻底扫清沟通盲区。同时，这台设备还内置了智能业务助手模块，涵盖高频服务场景的快捷手语问答内容，可实现常用业务一键直达，大幅度提升办

0: 事效率，彻底解决了听障朋友办事沟通难的问题。
1: 无障碍环境建设不仅体现在政务服务的最后一米，更延伸到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站在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民勤街社区的过街天桥上，桥下是川流不息的车流，加装完成的无障碍直梯正平稳地运送着行人上下，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2: 人流量多不多？
3: 就是
2: 看这
3: 咱们站的这天桥，
2: 你看过来过去的车流量
3: 挺好的
2: 啊。
1: 对于家住附近的徐女士来说，这部电梯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因为腿脚不便，过去没有无障碍设施的时候，过街天桥对她而言难以逾越，她只能整日闷在家里，连下楼买菜都成了奢望。
3: 就是说对于我生活产生了，就是说是出行方便，我也没有后顾之忧，就是说想去哪就去了，就是很方便的。以前我就闷到家里面都不想出门，因为不方便，现在我就很方便，我就很想出门了。
1: 在民勤街社区，像徐女士这样受益于无障碍改造的居民还有很多。社区残疾专干李永茂通过抽时间和残疾人聊天，了解残疾人的实际需求。从楼道扶手的安装到家庭无障碍设施的改造，每一件小事儿他都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
2: 通过这无障碍改造上，能够了解到残疾人的需求和残疾人的渴望，让他们的心情愉悦放开。
1: 小到社区的一个扶手、一条坡道，大到城市的过街天桥、公共交通，兰州市正全方位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4: 2024年以来，通过综合考虑、上级交办、城市体检、建议提案、市民诉求等多方面因素，全市共建成10座过街天桥加装电梯，目前还有4座天桥正在加装无障碍直梯施工中，显著提升片区特殊人群出行便利。
1: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点上突破到面上覆盖，兰州市持续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一个个贴心的改造，一项项暖心的举措，不仅让特殊群体的出行更顺畅，办事更便捷，更让他们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与尊重，在共建共享中拥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小设施彰显大文明，兰州市加快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让城市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我们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暖心举措落地生根，让无障碍成为城市的标配，让文明之花在京城大地处处绽放。误工受伤，索赔遇阻，
6: 双方呢并没有形成这种书面的东西，所以当时呢他这个维权也是比较困难的。
5: 检查履职，撑腰解难。
7: 我们就建议他保留一些证据，就比如说是电话录音，还有微信的聊天截图。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不少灵活务工人员外出打工，往往不会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一旦工作中意外受伤，很容易陷入维权难、索赔无门的困境。兰州市西固区的一位女士就遭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因缺少劳动合同，受伤后的维权之路举步维艰。好在当地检察机关出手相助，帮她讨回了公道。
8: 帮忙干活误工受伤，遭遇人身损害，本来就是身心俱疲，精神承压。可是一旦没有书面的劳务合同，雇主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维权往往是难上加难。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发生在兰州市西固区的一起真实案例。
1: 曲某以打零工为生，2024年9月，达某承包苗某的养猪场后，雇佣曲某从事猪圈改造。然而施工中墙体突然坍塌，曲某被埋，臀部及双腿不同程度受压，裤兜内手机起火，导致右大腿外侧烧伤，臀部以下多处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
6: 这个养猪场的老板跟当时这个包工头呢，两个人呢，因为就是这个责任到底由谁来担， 两个人就相互推扯皮，最后给这个曲某呢就在医院里头就交了10000块钱就消失不见了。
1: 无奈之下，曲某只能自行垫付医疗费、护理费等。出院后，曲某多次找到达某和苗某，二人一直互相推诿。经鉴定，曲某体表淤痕为十级伤残，受伤后其劳动能力严重受损，收入大幅下降，巨额医疗费更让曲某的家庭陷入困境。
6: 曲某当时在被雇佣去干活的时候呢，只是口头上达成了一个协议，双方呢并没有形成这种书面的东西，所以当时呢他这个维权也是比较困难的。他当时呢就是也找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单位，但是因为确实是没有书面的一些证据，导致呢他的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呢就比较艰难。
1: 曲某维权屡屡碰壁，转机出现在2025年2月。曲某在网上了解到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起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了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
6: 这个案子呢，难点就是在这个责任划分上面，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牵涉到最后的这个赔偿款的这个支付上面。即使就是你把责任划分清楚了，那么最后这个钱能不能赔给曲某，这也是这个案子另外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点。
1: 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一方面细致梳理案件事实脉络，通过核查曲某手机微信聊天记录、走访其工友等方式，证实曲某与达某、苗某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另一方面，协助曲大姐申请法律援助。2025年4月9日，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组织人民监督员、听证员召开公开听证会，检察官就案件焦点释法说理。因达某一方未到场，三方未就赔偿达成一致，该院审查后认为符合支持起诉条件，依法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法院一审判决达某、苗某连带赔偿曲某10万余元。达某、苗某二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期间，检察官持续跟进案件，回访慰问曲某，并积极与法院沟通，提交补充意见。
6: 二审的判决下来了的，但是对方呢还是不愿意给钱。那我们当时呢就引导他去申请强制执行，他把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申请书递交给西固法院以后呢，我们就及时的进行了一个跟进，马上协调西固法院执行局开通了立案执行的绿色通道。
1: 从曲某递交申请材料到法院立案，再到依法冻结达某、苗某的银行账户，全程仅用2天时间。账户被冻结后，达某、苗某终于意识到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后果，主动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8: 一场施工意外牵涉出雇佣关系认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划分等多重法律问题。关键时刻，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主动履职，依据民法典的劳务用工、人身损害侵权相关规定，通过民事支持起诉、公开听证、跟进二审，全程指导强制执行。
1: 为了让赔偿款尽快兑现到位，检察机关联合法院执行部门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现场调解，耐心释明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法律责任，督促责任方切实履行赔偿义务。
6: 两位当事人呢也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也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包工头这个达某呢当场就把钱就给这个曲某就支付了，另外一个呢也是当场就把钱打到这个西固法院的这个公库上去了，然后紧接着第二天西固法院就把这个钱就划扣给曲某了。
1: 2026年1月19日，在检察机关与法院的共同见证下，曲某被拖欠许久的人身损害赔偿款全部执行到位。
6: 像这种用工合同啊什么的，其实都在这些用人单位的手里。劳动者去打官司的时候，那其实需要这份证据的，但是用人单位他可能为了打赢这官司他不给你提供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检察机关呢可以替这些弱势群体去撑腰，你调不来的东西我们帮你从用人单位去调，可以提供一些调取证据啊等等。
7: 我们院跟西固法院、西固公安还有残联、妇联、司法局一共8家单位签订了一个弱势群体支持起诉的一个机制，就是如果他们其他单位如果收到这种支持起诉的案件线索的话，会给我们移送，还有一些我们各家单位之间的相关的案件线索移送。
1: 近年来，西固区检察院持续聚焦弱势群体维权痛点，依托多部门联动协作机制。

0: 不断拓宽支持起诉覆盖面，重点为务工人员、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法律咨询、证据调取、法律援助、诉讼指引等全流程司法服务，切实破解弱势群体举证难、起诉难、执行难问题，用检查履职守护群众合法权益。
1: 首先我们建议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签订一个合法的劳动合同，如果实在没有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就建议他保留一些证据，就比如说是电话录音还有微信的聊天截图。
0: 保留好完整的务工证据是劳动者依法维权的关键前提，只有筑牢事前证据防线，才能在发生劳务纠纷、人身损害时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陷入维权困境。
2: 一年半的艰难维权路，从维权无门到全额获赔，曲大姐的故事正是民法典以法护民的最好见证。他用明确的法律条文厘清了侵权责任，用公正的司法程序兑现了合法权益，也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
3: 出门务工，合同一定要签，证据务必留好，真遇上事儿，别忍别慌，法律就是咱们最硬的靠山。司法为民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让每一位普通劳动者都能维权有路，遇事有法。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房东马先生将房子租给刘先生，并签订了合同约定，水电费、物业费由租客承担，逾期不交租金，马先生可以解除合同并索赔。可租客刘先生交了部分租金后长期欠租，并将房屋内墙面除味设施损坏，拒不维修。马先生多次催要，甚至报警寻求帮助，但是租客始终不予履行，并一直占着房子不搬。那么租客拖欠房租并损坏房屋，房东能不能要求解除合同？拖欠的房租又该如何追回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穆宇鹏进行解答。
4: 房东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追回全部拖欠款项。根据民法典第722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催告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仍不支付的，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本案中，租客刘先生长期拖欠租金，经多次催告后仍拒不履行，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房东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同时，依据民法典第711条，承租人未按照约定方法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租客造成墙面除味设施损坏，不属于正常损耗，应当承担维修赔偿责任。此外，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水电物业费由承租人承担，拖欠的相关费用也应由租客一并支付，房东可在解除合同后要求租客支付拖欠租金、违约金、房屋维修费及水电物业费，并依法收回房屋。
3: 好的，感谢穆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主题为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各地各高校要从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岗位招录、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就业数据登记、离校后跟踪服务、就业权益等七个方面精准靶向发力。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5: 6月1号，新版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民勤县各幼儿园严格对照新规要求，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0: 任，针对食堂管理、食材采购、餐食加工、日常监管等关键环节划定明确标准，同时深化园所自查、部门监管、家长监督三方联动，不断完善全流程管理细则，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贴心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幼儿饮食安全，真正做到让家长放心、社会安心。近日，东乡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走进辖区企业，开展涉案企业回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规划。据了解，东乡县法院常态化开展涉案企业回访，精准研判经营风险，提供法律指导，开展普法宣传，帮助企业规范经营。此次活动将司法服务延伸至案后，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暖心司法护航当地企业健康发展。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想做刀客吗？
1: 听从大当家安排。
0: 如果我要你死呢？
2: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3: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4: 人生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你给我出来！
7: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8: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7: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6: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鄂，跟我刮碗子走，
7: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6: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7: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6: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可惜当归汉，
9: 少爷，
6: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这
12: 钱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调研时强调，倾情、倾智、倾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人才保障。石谋军参加。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倾情、倾智、倾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不断健全创业带动就业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1: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详细了解大学生就业创业情况及智慧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应用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及应届和往届高校毕业生代表发言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把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用足用好人才政策，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帮助高校毕业生到各行各业施展才华，服务社会，成就事业。胡昌生强调，要在开源拓岗上持续加力，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不断扩容市场化岗位，挖潜政策性岗位，培育新业态岗位，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要在就业服务上持续加力，精细化提供就业信息，精准化推荐就业岗位，完善公平就业制度体系。要在人才培养上持续加力，优化专业结构，强化实践教学，深化产教融合，培育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要在创业支持上持续加力，打造创业孵化平台，强化创业模式引领，开展创业指导培训，扩大创业资源供给。要在宣传引导上持续加力，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多元化就业择业观念，大力营造关心就业、支持创业的浓厚氛围。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压紧压实责任，搭建服务平台，推动政策协同、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他勉励高校毕业生要以拼搏姿态激扬青春，追逐梦想，以奋斗精神立志报国、建功立业，努力在现代化建设火热实践中书写精彩华章。石谋军、雷东升、

0: 王旭、吴万华、马小杰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出口值81.3亿元，增长16.3%，进口值237.1亿元，增长4%。
2: 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今年前五个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18.5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8.6%；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98.6亿元，增长22.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1%。全省特色优势产品出口实现增长。前五个月，甘肃出口农产品14.9亿元，增长7.4%。出口机电产品26.1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32.1%；出口基本有机化学品2.9亿元，增长27.7%。此外，全省新三样产品、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2.9亿元，增长77.5%。兰州台报道。
3: 初夏风清，崆峒如画。今天上午，问道崆峒，康养平凉2026文旅推介活动在平凉举行。作为山河记崆峒卷的系列活动，平凉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深入挖掘道源文化与传统康养资源，聚力打造西北文旅康养先行区。
0: 本次活动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山河记大型文旅融合项目的开篇之作。据了解，推介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还将举行四季问道康养平凉沉浸式问道之旅采风、平凉风物集文旅康养消费体验、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等活动。围绕文旅推介、风物展示、线路体验、节目录制等多个维度，打造沉浸式文旅盛会。
4: 崆峒山景区呢，作为国家首批的五一级景区，我们将联合周边景区一起，致力于打造优美的平凉旅游环线和陇东南旅游环线。
0: 目前，平凉已全面启动旅游环线建设，串联崆峒山、王母宫、皇甫谧故里等十大核心景区。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联合商家推出消费优惠、直播带货等惠民举措。
5: 平凉的产业结构包括产业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从设施蔬菜包括那个苹果贸易以及深加工，还有一些文旅康养的项目都做了很多的实体的投资，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后期带更多的这种企业走进咱们平凉。
0: 此次推介活动的举办是平凉立足资源优势、活化文化 IP、 做强文旅康养产业的重要举措，将持续释放区域文旅消费潜力。甘肃台报道。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实践活动。
0: 6月15号，2026年甘肃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金昌举办。通过宣传教育、应急演练、趣味答题等形式，让安全宣传全域覆盖。应急装备展示区亮相生命探测仪、消防灭火机器人等高精尖设备，展现甘肃应急救援硬核实力。
6: 让大家在亲手操作、亲身体验中，把应急技能学到手，把宣传的重心沉到基层。触角延伸到社区、学校和厂矿一线，把安全知识和防范意识真正送到群众身边。
0: 酒泉、定西、民勤等地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以沉浸式宣讲、实操化体验、互动式科普等形式，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7: 学习这些酒房安全知识和别人比较，每家每户都有这个天然气和煤气，学习这个是比较实惠一点。
0: 隐患排查不停步，进入汛期，临夏州永靖县整合北斗监测、裂缝报警器等专业设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监测员实地逐点巡查记录，织就人防加技防安全网。
8: 我们在全县重点隐患点安装了238套专业监测设备，对裂缝、滑坡地的变形进行及时监测，一有变化情况反馈到后台，产生这个预警信息，及时告知这个执测监测员，及时处置前情。
0: 张掖市聚焦矿山领域关键环节，实时监测煤矿主要设备的开停状态、风速、风量等数据，全面落实无监控不作业的安全理念，为矿井安全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聚焦井下和地面高危作业，强化现场管控，每周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安全办公会议，隐患实行台账式闭环整改，全程盯守施工环节，牢固树立

0: 全力筑牢辖区高速公路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与路网运行畅通。
1: 甘肃台报道。6月13号晚，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陇超揭幕战在甘南州体育场打响，副省长王旭宣布开幕。本届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省总工会、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甘肃日报社、省广电总台联合主办，是我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众性顶级足球赛事。赛事集结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直单位共16支代表队，将开展52场主客场较量。赛事开幕式文艺展演以“盛尽甘南，激情陇超”为主题，1800余名演职人员同台献艺。当晚揭幕战由甘南代表队主场迎战定西代表队，并以5-0的比分战胜定西队。全省无偿献血工作推进会6月12号在兰州召开，副省长葛建团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全省无偿献血工作实现了机制、体量、保障、服务、风尚5大转变。全省11个市州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无私奉献的文明氛围愈发浓厚。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弘扬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共同筑牢生命健康的血液防线。要聚焦重点群体，抓实团体献血，提升献血者获得感。要严守血液安全底线，持续夯实血液保障基础。要压实各级政府和部门责任，坚决守牢临床用血安全供应底线。
2: 随着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陇超正式开赛，全省各赛区比赛同步打响。
3: 6月14号下午，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西一赛区赛事在酒泉市体育运动学校开赛，主场作战的酒泉代表队以4-1击败张掖代表队，拿下赛事开门红。当晚，东道主金昌市代表队迎战嘉峪关市代表队，最终金昌队在点球大战中以5-4胜出，凭借总比分6-5赢得比赛。本届陇超联赛金昌赛区共承担3场对决，本场对阵嘉峪关市首场正式积分战，后续还将迎战酒泉队。同时，西二片分区赛5A赛区赛事也正式打响，比赛由5A队对阵兰州队，兰州队以3-1大胜5A队。
4: 第一次走进赛场观看陇超，内心满是惊喜与激动，看着大家为热爱全力以赴，我也深深被这份足球情怀打动。
3: 甘肃台综合报道。近日，记者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获悉，2026年7月9号起，该机场将正式启用3跑道运行模式，成为国内首家3跑道高原机场。3跑道投运后，中川机场将具备年旅客吞吐量3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0万吨的运行能力，对我省打造“一带一路”空中开放枢纽具有重要意义。兰州台报道。6月15号，随着长32米、重134.3吨预制梯梁精准落位在电石上，天龙铁路正式迈入架梁施工新阶段，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天龙铁路是我省首条全额投资、自主建设运营的地方铁路，建成后将成为打通甘肃向南通道、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能的重要一环。陇南台报道。方大碳素自主研发的石墨烯浆料产品近日完成宁德时代阶段性性能测试，相关性能指标符合对方阶段性技术要求。经测试，该款石墨烯浆料在导电性、分散性、电池体系适配性等指标上达到本次阶段性测试要求。本次阶段性测试顺利完成，是方大碳素向高端石墨烯功能材料领域延伸过程中的一项技术进展。兰州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

0: 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货物运输已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15-5时期，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
0: 该设备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组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溃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系统具备高度环境适应性与作业灵活性，可有效应对海洋工程、大型结构件复杂空间、焊接可达性差、精度控制难等问题。
2: 项目团队攻克了多项行业技术难题，实现了焊缝 AI 视觉识别、三维激光视觉智能组队、多层多道智能排道焊接等11项国内技术创新。机器人可一键启动，自动完成产品部件焊接，并具备焊接轨迹智能纠偏、智能封底等功能。
0: 目前，该设备系统适用钢材最大厚度达70毫米，一次焊接合格率超过98%，较传统焊接模式综合效率提升40%以上。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4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上海举办。活动上，本届大赛奖牌设计正式对外公布。奖牌以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为核心视觉标识，采用不规则六边形造型。正面寓意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背面彰显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连日来，山东运城县万亩麦田里一派繁忙景象，一台台秸秆打捆机穿梭在麦田中，规整成捆的秸秆将统一回收、资源化利用。秸秆打捆作业完成后，智能化下种作业随即跟进，搭载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无人播种机自动规划作业路线，平稳匀速完成新品种玉米的播种、覆土、镇压等工序，大幅提升播种质量和作业效率。
3: 现在智能机器精准作业，不仅省了大量的人工和时间，还牢牢抓住了最佳播种期，而且今年的选用的玉米新品种抗性好、产量潜力高，再加上标准化种植，我们对秋季丰收更有信心。
1: 今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智慧农业建设，不断完善下收、秸秆处理、下种、管护一体化农事作业体系，持续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日，2026年中国桨板国际公开赛汉中展在秦巴山区的陕西省汉中市举行。本次赛事吸引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美国、印度尼西亚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名桨板选手同场竞技。
4: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汉中参加比赛，我觉得这里风景非常好，然后水质也非常干净，我觉得这里比赛大家都非常有氛围。
0: 今年主办方在赛事期间配套推出了全民健身展演、水上运动体验等活动，串联起体育运动文化体验、特产展销等多元场景，以体育赛事促进文旅消费市场蓬勃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每年5月底至8月是黄鱼洄游的季节，成千上万尾黄鱼一路逆流而上，前往青海湖重要补给河流沙柳河、布哈河等淡水河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甘肃台编辑报道。位于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阿林湖是保护区内面积较大的湖泊之一。傍晚时分，这里烂漫流霞染红河面，

0: 橙红与金紫交织的晚霞倒映在如镜的水面上，水天一色如绒金般绚烂，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1: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2: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0: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锋利剥蚀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3: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0: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4: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0: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5: 今年洪水去了落，下了一场雪，山已经落。
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6: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 甘肃龙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8: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8: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调研时强调，亲情、亲智、亲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人才保障。石某军参加。
0: 任正赫在积石山县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街访时强调，以真心真情真功化解欠薪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
1: 庄国泰在平凉市调研时强调，持续擦亮康阳旅居金字招牌，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0: 我省聚焦革命老区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为老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亲情、亲智、亲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不断健全创业带动就业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奋力谱写中国是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2: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详细了解大学生就业创业情况及智慧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应用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及应届和往届高校毕业生代表发言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把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用足用好人才政策，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帮助高校毕业生到各行各业施展才华，服务社会，成就事业。胡昌生强调，要在开源拓岗上持续加力，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不断扩容市场化岗位，挖潜政策性岗位，培育新业态岗位，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要在就业服务上持续加力，精细化提供就业信息，精准化推荐就业岗位，完善公平就业制度体系。要在人才培养上持续加力，优化专业结构，强化实践教学，深化产教融合，培育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要在创业支持上持续加力，打造创业孵化平台，强化创业模式引领，开展创业指导培训，扩大创业资源供给。要在宣传引导上持续加力，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多元化就业择业观念，大力营造关心就业、支持创业的浓厚氛围。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压紧压实责任，搭建服务平台，推动政策协同、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他勉励高校毕业生要以拼搏姿态激扬青春，追逐梦想，以奋斗精神立志报国、建功立业，努力在现代化建设火热实践中书写精彩华章。石某军、雷东升、王旭、吴万华、马小杰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14号来到临夏州积石山县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街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站在为民造福的高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力攻坚、逐案治理，以真心、真情、真功化解群众的烦心事，用实际行动践行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
2: 在积石山县城东污水处理厂，任正赫倾听来访群众代表反映的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拖欠工资问题。他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快速联动、稳妥有序处置欠薪问题，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要全面排查摸清欠薪底数，组建工作专班，分门别类建立台账，为后续资金筹措、款项兑付打好基础。 要上下协同凝聚工作合力，临夏州积石山县要扛牢属地责任，多渠道筹集资金，省直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支持，推动工程款按时间节点足额兑付到位。承建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优先足额兑付群众工资，确保在限定时间内彻底化解拖欠问题。任正赫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临夏州及积石山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常态长效治理，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甘肃台报道。
0: 6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平凉市调研并出席“问道空同康养平凉 ”2026 文旅推介活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擦亮康养旅居金字招牌，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2: 在重庆县龙泉寺景平镇关河村赵湾村崆峒山大景区，庄国泰表示，要锚定省委赋予平凉建设西北文旅康养融合先行区目标，全力打响问道崆峒康养平凉旅游品牌，要在文化挖掘与业态创新上持续发力，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要在基础设施与区域协同上实现突破，提升旅游综合服务水平，整合文旅资源，构建大文旅发展格局，要在科技赋能与智慧建设上走在前列，让千年文化活起来，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不断提升文旅产业综合效益，要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到农产品、文旅产品生产经营中来，以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在甘肃雨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甘肃三颗豆子食品有限公司，庄国泰鼓励企业立足市场需求，聚焦主导产品，强化品牌创新培育，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扩大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我省聚焦革命老区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构建覆盖城乡的现代物流运输体系，不仅打通了农产品产销的最后一公里，更实现了快递进村与山货出山的双向通道，为老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道路通，百业兴。在产业物流端，冷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静宁县果农程引军种植苹果10余年，经历了静宁苹果产业的蜕变升级。在他的记忆里，曾经苹果外销寄递鲜果是一大难题，如今依托成熟完整的邮政冷链物流体系，新鲜苹果畅销全国，直达千家万户。在邮政快递网点，记者看到程引军正细心挑选新鲜的苹果邮寄给外地的女儿。
4: 邮政上门服务，免费送包装箱，冷链运输方便又快，孩子们3天就能收到苹果，跟现在的一样新鲜。
3: 从藏在深山到销往全国，冷链物流的提质增效，解决了静宁苹果出村难、保鲜难、卖远难的产业痛点，为黄土高原的优质农产品架起了一座直通全国的致富桥。
5: 现在全镇苹果种植面积达5.1万余亩，年产苹果7.1万吨，产值4.5亿元。借助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带动全镇4500余户农民增收。
3: 条条公路深入乡村，成为便利山区农产品外销的致富路。革命老区庆阳持续推进城乡路网建设与物流网络布局，畅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在河水县，随着西河一级公路通车，产业路的覆盖，内外连通便捷高效的交通运输网络，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将优质瓜果销往各地。

0: 环线依托交通路网的不断完善和县级统仓共配体系的强力支撑，县级统仓乡镇分拨村级配送的三级物流体系高效运转。
1: 现在西华公路年开了，我都不用出去买，在我地里都来自采摘了。今年的收入啊比较可观，天阴下雨出行特别方便嘛，开了车子都不用走县城去，交通特别方便，带来的效用特别的好。
2: 环线处理中心现在兼顾着27个网点，其中有24个网点是咱们乡镇上的，回来还有点大概就是个12000左右。你内部处理时长是2个小时，县城规定送物1点以前必须收到，乡镇4点以前咱们的客户收到。
0: 目前庆阳建成国家级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一个，农村客货邮融合示范点20余个，快递进村覆盖率从85%提升至98%，5年累计寄递特色农产品超2300万件，带动农民增收超10亿元，年均寄递规模近500万件。一条条畅通的道路，一张张不断完善的物流网络，正将陇原大地紧密连接起来，成为支撑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强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3: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别部县民政局、康乐县人民法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将结对关爱行动作为保障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众。
4: 在别部县望藏镇，68岁的巴武老人是一名听力言语双重残疾人，是县民政局的重点关爱对象。在民政局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帮扶干部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全程代办医保缴费、养老认证、残疾人补贴申领等事项，落实无障碍适配与日常照料服务，贴心守护巴武老人的无声世界。
5: 县民政局精准落实结对关爱政策，帮扶日常干部常年上门照料生活，代办实事，保障日常起居，政策暖心，帮扶务实，群众的认可度很高。
4: 别部县民政局全面摸排特殊困难群体，建立一人一档精细化管理台账。截至目前，全县689名各级干部与726名关爱对象全面结对，累计开展联系交流11848人次，走访探视7218人次，落实帮扶政策4427件，解决实际困难815件，代办民生实事1121件，发放资助资金50.04万元，以实际行动为特殊困难群体兜住底、暖好心。
6: 我认为结对帮扶不是走过场，是要把群众当亲人，当好政策宣传员、困难代办员、情感联络员，用心用情把温暖送到老人心坎上。
4: 传递民政温度，凝聚爱民力量。康乐县人民法院常态化下沉帮扶村镇，从柴米油盐的生活物资帮扶，到日常牵挂的贴心问候，再到助力增收的务实举措，以点点滴滴的暖心行动，切实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面貌。
7: 县法院当年咱跟我们村对村子36户45人推荐结对帮扶工作，不光送物资，帮村根还上门普法、敲击门洞，帮村子的困难群众落实各类惠民政策。这份实打实的帮扶，村民全部记在心的。
4: 康乐县人民法院始终立足司法本职，坚持帮扶工作与审判执行主业双向融合、同步推进，聚焦特困人员、孤儿、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构建一对一精准对接帮扶体系，常态化开展扶危济困、普法惠民、疏难解困等暖心服务，以司法力量赋能爱心帮扶，助力民生改善。
8: 将持续深化帮扶举措，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以司法担当助力爱心甘肃工程走深走实。
4: 甘肃台报道。
0: 近年来，武山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发展特色产业，让老百姓的日子甜起来。
9: 现在就是以前那个地上跑的那种，又费工又费力啊，然后这个吊腕的这个西瓜省事还简单。
10: 以前就是一块多的两块，这个黄西瓜刚上市就10块了，效益比我们那个种的红西瓜效益好。
0: 武山县山丹镇周庄村种西瓜有40多年的历史，过去村里的传统红人

0: 洋西瓜卖不上高价，村民收益一般。2023年，镇上组织村干部多次到山东、河南等地取经，
1: 学习了这个吊麦西瓜，搞这个花生西瓜，种这个大棚，就是我们从七七县搞十年。一到阴雨天，温度达不到，这就全军覆没，就几乎就全完了。那今年也没办法，就是说我们传统就是每年也是种冷棚里面育苗。你再急的话，你就没这个项目资金，你也没办法。
0: 黄瓤西瓜要长得好，先得育好苗，育苗就要用新式的钢架育苗棚，这修棚的钱却没有着落。针对这一产业发展堵点，县三抓三促办协调各相关部门联动解决，并全程督办。
2: 农业局也是咱们工作机制的一个成员单位，所以我们就给他们电话当时就反馈过去，让他们抓紧抓好这个工作。
3: 群众主要是想着棚子主要是建起来以后能不能达到理想的这个育苗的这个温度，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装备是日光公社重新做了这个调整以后，这个现在咱们的温度完全可以啊，能保证。
0: 周庄村的育苗棚建成了，当年西瓜苗的成活率就冲到了90%以上，这一步让周庄村产业发展的整盘棋活了。
4: 一天就是装这个礼品箱，有一天要300多到400，这个快递呢有，多的时候有的一天有100多箱。
2: 我第一家种了500个，第二家种了1000多个，今年就是3000多个，3000多个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客户了，对不对？
0: 周庄西瓜的名头亮了，老百姓的日子也甜了。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武山县陆续引进了20个西瓜优良品种，带动周边多个村子从过去单打独斗到如今全链条发展。
5: 在整个的这个产业推动发展上，我们以三抓三促呢是为这个牵引，来抓干部的这个作风，来抓整个呢是工作落实的这个效率。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抓这个品质，将来我们的这个呢是习惯，我们前面做到的就是说是以一个呢是单品做成的是大产业，重点我们在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在西瓜的这个大小啊、均匀度、糖分，那么这些呢是内控品质上，我们呢还有呢是这个下这一个呢是大功夫啊，真正呢是去占领呢是一些呢是高端市场啊，来让呢是这些呢是小西瓜发挥呢是更大的这个效益。
0: 甘肃台报道。
6: 初夏风清，崆峒如画。今天上午，问道崆峒，康养平凉2026文旅推介活动在平凉举行。作为山河记崆峒卷的系列活动，平凉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深入挖掘道源文化与传统康养资源，聚力打造西北文旅康养先行区。
7: 本次活动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山河记大型文旅融合项目的开篇之作。据了解，推介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还将举行四季问道康养平凉沉浸式问道之旅采风、平凉风物集文旅康养消费体验、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等活动，围绕文旅推介、风物展示、线路体验、节目录制等多个维度，打造沉浸式文旅盛会。
8: 崆峒山景区呢，作为国家首批的五A级景区，我们将联合周边景区一起，致力于打造优美的平凉旅游环线和陇东南旅游环线。
7: 目前平凉已全面启动旅游环线建设，串联崆峒山、王母宫、黄甫密故里等十大核心景区。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联合商家推出消费优惠、直播带货等惠民举措。
9: 平凉的产业结构包括产业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从设施蔬菜包括那个苹果贸易以及深加工，还有一些文旅康养的项目都做了很多的实体的投资，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后期带更多的这种企业走进咱们平凉。
7: 此次推介活动的举办是平凉立足资源优势、活化文化 IP、 做强文旅康养产业的重要举措，将持续释放区域文旅消费潜力。甘肃台报道。
1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实践活动。
7: 6月15号，2026年甘肃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金昌举办。通过宣传教育、应急演练、趣味答题等形式，让安全宣传全域覆盖。应急装备展示区亮相生命探测仪、消防灭火机器人等高精尖设备，展现

0: 甘肃应急救援硬核实力，
1: 让大家在亲手操作、亲身体验中把应急技能学到手，把宣传的重心沉到基层，触角延伸到社区、学校和厂矿一线，把安全知识和防范意识真正送到群众身边。
0: 酒泉、定西、民勤等地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以沉浸式宣讲、实操化体验、互动式科普等形式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2: 学习这些酒房安全知识和别人比较，每家每户都有这个天然纸和美食，学习这个是比较实惠一点。
0: 隐患排查不停步，进入汛期，宁夏州永靖县整合北斗监测、裂缝报警器等专业设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监测员实地逐点巡查记录，织就人防加技防安全网。
3: 我们在全县重点隐患点安装了238套专业监测设备，对裂缝、滑坡地的变形进行及时监测，一有变化情况反馈到后台，产生这个预警信息，及时告知这个基层监测员，及时处置前情。
0: 张掖市聚焦矿山领域关键环节，实时监测煤矿主要设备的开停状态、风速、风量等数据，全面落实无监控不作业的安全理念，为矿井安全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4: 聚焦井下和地面高危作业，强化现场管控，每周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安全办公会议，隐患实行台账式闭环整改，全程盯守施工环节，牢固树立安全防线。
0: 加强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武威市凉州区围绕建筑施工现场常见安全风险举行应急救援演练。宁夏州联合多部门在 S32 宁大高速石海隧道开展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完善联勤联动处置体系，守住高速公路安全底线。
5: 通过演练锤炼高速路政执法队伍在快速响应、现场防护、应急抢险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全力筑牢辖区高速公路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与路网运行畅通。
0: 甘肃台报道。近日，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温故知新 ”2026 敦煌艺术流派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全国的8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敦煌艺术流派的理论内涵、构建路径与当代转化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构建敦煌艺术流派是壮大文艺陇军、提升陇原文艺实力的重要抓手。本次研讨会汇聚学界智慧，推动石窟遗存与古典丹青转化为可研究、可创作、可传播的活态艺术资源。甘肃台报道。今天以品读经典润匠心、担当奋进启新城为主题的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书活动甘肃平凉专场在崆峒山举办。本次活动由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中国工人出版社指导，省总工会主办，通过红色宣讲、行业读书分享、特色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串联红色传承、新时代奋斗、匠心实干三大篇章。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
6: 近日，甘肃省首届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从业人员练兵比武活动决赛在兰州举行。来自全省各级公共人才服务机构的6支代表队，围绕档案管理政策、服务规范等内容展开激烈比拼。
0: 6月13号，兰州市保护黄河母亲、传承黄河文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黄河母亲雕塑广场启动。活动聚焦黄河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设置文艺展演、知识竞答、公益倡议等环节。
7: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六天。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4: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5: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
7: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8: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4: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5: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你给我出来！
12: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3: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12: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1: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12: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1: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2: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11: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1: 河西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作为我

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当太阳升起，光与热将森林唤醒，行云、流水、草木、飞禽，月盈月缺，冬去春回，诞生、玩耍、忙碌、繁殖、死亡，甚至重生，生命的历程滚滚向前。在这片恩泽庇护的国家公园里，生命相互依托，绵绵不绝。

0: 春天，画眉叫醒了山林，在海拔400米到1800米的森林中，一种中国特有的真禽开始活跃起来。科学研究者们循声而动，从山下驻地到黄岗山顶，这条土石路全长19.2公里。黄腹角蛭研究专家程松林走了40年。
1: 我是1982年到武夷山保护区工作的，但相对于黄腹角蛭而言，我只是个后来的客人。黄腹角蛭的祖先在这里的生存时间应当以万年计。
0: 雄性高昂的叫声正是它在求偶，这就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黄腹角蛭。为了更显魅力，雄蛭亮出鲜艳的肉裙，吸引雌蛭的目光。最终，它获得了异性的青睐。程松林用红外相机锁定了一处黄腹角蛭的天然巢穴。产卵满窝后，是28天左右的孵化期。程松林十分记挂，定期巡查鸟巢的情况。同样惦记着这个巢穴的，还有山中的猴子、松鸦等动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顿丰富的蛋白质大餐。
1: 孵化期间，雄鸟是完全不管事的。早期母鸟离巢取食的时间会比较长，距离会更远，到了后期时间就会更短，甚至有的个体会连续一周左右不离开巢。
0: 尽管护子心切，但意外仍发生了。
2: 先拍上。
3: 好，看没有空的，确定没有吧？没有。
0: 面对空空的鸟巢，程松林只能通过红外相机了解情况。一只松鸦将卵作为美食享用，所幸它嘴下留情，只吃掉一只卵，另外两个幸运的小家伙破壳而出，来到了武夷山这个大家庭。
1: 这么暴露的位置啊，真不错。
3: 这个繁殖成功很难得。
0: 由于对栖息地依赖性高，抗干扰能力差，因此黄腹角蛭繁殖率很低，极其珍贵。武夷山是黄腹角蛭最大的种群保存地和模式标本产地。近几年，武夷山黄腹角蛭野外生存种群数量稳定在700只以上。
1: 黄腹角蛭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最具代表性的物种，它的适宜生境覆盖了武夷山80%以上的天然植被类型。那么我们只要保护好了黄腹角蛭及其栖息地，也就能够为其他珍稀濒危物种提供一把保护伞，使依赖这些生境生存的绝大多数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0: 五月，武夷山国家公园数日大雨，一些大树被冲至岸边， 依附于此的动植物失去了家园。这时候却是一种不起眼但却迷人的小精灵生长的最佳时机。真菌研究者曾辉立刻出发，他知道一定不虚此行。

0: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找到这么大朵的野生银耳，实在是不容易。
1: 银耳上面的胶质实际上是真菌多肽，被证明长期食用呢，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

0: 这是2022年在武夷山地区发现的真菌新种微小蘑菇，它的菌盖直径只有2到5毫米，是世界范围内未被学界认知的新物种。
1: 武夷山这个地方啊，它是东亚地区物种形成以及分化的这么一个中心，植被的类型非常的丰富，而这个植被类型和我们的大型真菌又有一个成比例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真菌的数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在国家公园，曾辉调查团队发现了一类重要真菌虫草。当昆虫的幼虫被真菌侵蚀时，菌丝在虫体内生长。当虫体内的营养物质要耗尽时，菌丝便从虫子体内破土而出，看起来就像一株小草。这株看似小小白花的蝉花虫草是寄生在蝉上。
1: 如果昆虫数量多，那么这个虫草呢就可能数量就会变得更多。通过这三个作用，共生、寄生以及这种腐生，真菌在大自然当中它相当于一个平衡者，就平衡了大自然的这些树木昆虫的数量。
0: 真菌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它独立于动物、植物，自成一界。大型真菌，通俗而言，是指肉眼可见、徒手可摘的真菌，俗称蘑菇。
2: 红腐鼠的分布还是比较广的。然后这个鼠呢，有美味的，也有很多有毒的。所以我们敢说，如果对这个野生的菇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是不建议他们进行一个采食的。
0: 人类对真菌又爱又怕的情感可追溯到200万年前。至今地球上所有灵长类动物都会食用真菌，我们的星球离不开真菌。他们在每一寸潮湿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王国，隐秘却几乎无处不在。
3: 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朵猴头，大概直径有20公分吧。你看这些树皮里面基本上都长满了菌丝，很多黑色的像疙瘩一样的。那这个呢，像北方的我们的黄褐孔菌一样的。我们还发现了一朵比较小的小鬼伞，这里的树皮里面都长满了那个叫做鬼伞的菌丝，马上要成长出来的那个小鬼伞。
0: 许多菌种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完全依靠腐木中的营养物质生长发育。几种真菌或共同腐生在同一个植株上争抢底盘，或相互成就，共生

0: 这里面有3到4种的蘑菇，它们的齐心协力把这个这么大的一棵树啊，胸径大概超过1米的大树呢，一分为二。菌丝就跟蚕丝一样的粗细，但是它发起力来十分强大，啊，对我们这个一个20-30米高的这个算参天大树嘛，它一样的摧枯拉朽，拦腰斩断。
1: 数日的大水对当地植被来说是一场灾害，但对真菌来说，却正是大显身手之时。真菌是大自然中的分解者，它将落叶、植物的腐木、动物的粪便与残骸分解。

0: 使其再次回到森林生态循环中。它像是神奇的魔术师，不断把生命的终点变成新的起点。
1: 我们看过去，满目疮痍，像一个废墟一般，但是真菌带来了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不同的真菌物种有不同的那个濒危程度，所以我们也更加珍惜对它的环境的保护。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盛夏时节，蝉鸣嘹亮，赤日炎炎，疾风骤雨过后，耀眼的阳光又重回大地。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有一种美丽的植物与真菌关系密切，那就是兰花。
1: 鱼兰就是没叶子的，有看到花嘛，也看到果嘛，然后它这个下面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菌根。真菌呢，为它提供必须的，比如说水分啊，是比如说无机盐，相当于真菌又变成了和它共同生活的一个共生体。
0: 十多年来，兰科植物学家陈炳华留恋于武夷山之美，这是用双脚丈量大地的发现之旅。你永远猜不到森林深处不期而遇的是哪一种兰花。
1: 这个地方我经常来，还发现了这个正好在开花的这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0: 这是野生奇纯兰第一次在福建省被发现，也是第一次通过视频展示它美丽的容颜。它的唇瓣白色，形状像蝴蝶一样。盛夏时节，正是它通过美色吸引蝶类等昆虫传粉的大好时机。
1: 比如说蝴蝶，比如说这个蜜蜂，还有一些是蚂蚁，这种气流也是可以传粉。我们通常讲的叫做欺骗性的传粉。
0: 野生兰花正抓住盛夏的机会进行绽放花朵。一只蚂蚁爬到使它身长几百倍的兰花上去授粉。兰科植物是植物系统演化史上最进化、最高级的类群。兰科植物是有地生、树生和地附生等多种类型。在悬崖峭壁旁、岩石缝隙间、参天大树上、低矮草丛里，都生长着与众不同的兰花。由于黄岗山海拔较高，酷暑时节，进山顶比山下要凉爽许多。在海拔较高的地方，阿里山全纯兰同样是首次在福建省，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被发现。

0: 它的蜘蛛只有5厘米，体型娇小。这附近的石脊蛛是中国东南地区唯一的阿里山全纯蓝已知分布点。它常生长于苔藓群落的岩壁上，苔藓为其提供湿润的环境条件。
1: 真菌长在1700到1800，在小溪边真库混交林下面，而我们说藓类是有点共生，但是它正好要在花期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它。就一株里面开1到2朵花，叶子是才不到1厘米，然后有3到5片的小叶。
0: 这次武夷山之行，陈炳华还带着另一个期待，那就是看看他的老朋友。武夷山对叶兰，这是陈炳华在2021年发现的武夷山新物种。
1: 我每一次来，为什么都会重新看看这个老朋友一样呢？干嘛？哎，他还在，或者说他长了多少了？那这人就很开心了。那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
0: 离开之前，陈炳华还要为下一次的相逢做准备。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四周测量完以后，再过若干年，我们再回来这个点，看一下它这个是否是有株数是多了，还是少了。
0: 生命的神奇永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不断刷新我们认知的同时，又不断燃起我们再次去探索的热情。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加大了保护力度，穿山甲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更频繁地出现在丛林中。走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广袤的森林中，不管是一丝虫迹、半片残骸，或是几个忙碌的身影，资深昆虫观察者杨晓峰都会俯下身来，看到他们无与伦比的生存本领。在森林入口处，杨晓峰遇到一只黎斑虎甲。虎甲拥有斑斓的色彩和巨大的上颚，
3: 当有人靠近的时候，它会往前飞跑一段距离，然后停下来。如果你继续往前走，它们又会离开一小段距离，看上去就好像它在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一样。所以它有一个外号叫做引路虫。虎甲是奔跑速度最快的昆虫类群之一，被誉为虫中猎豹。
0: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有近7000种昆虫，洋彩壁金龟是我国特有物种，它前足巨大，外形奇特而威武。幼虫取食朽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对洋彩壁金龟来说，雄性与雌性外形差异非常大。
3: 这只美丽的大型甲虫呢，雄虫呢有一个非常长的前足，用来在交配的时候把控雌性。由于它极具观赏性，所以遭受到了破坏性的非法采集，种群呢一度十分濒危，那么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彩壁金龟属的昆虫都受到了2级保护。
0: 就在不远处，另一群甲虫正在享受一顿美餐。自然界的树木因为各种原因会流出汁液，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这些汁液含糖量极高，成了甲虫的最爱。
3: 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就像餐厅一样的树木开张的时候，那么附近的甲虫都知道开饭了。因为最佳的进食地点非常的少，所以为了争夺这里，花金龟们会大打出手。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择手段阻止树木一个自愈的过程，让他们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晚餐能够永不停歇。
0: 有的昆虫为了生存，不同个体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另一些则在漫长

0: 长的演化过程中学会了相互合作。蚂蚁体格虽小，却是森林里的厉害角色，因为卓越的社会性，它不仅少有天敌，还充当了另一些昆虫的保护人。
1: 这里是一只角蝉的弱虫，蚂蚁在放牧它们。角蝉呢跟蚜虫是亲戚，蚂蚁牧蚜大家见到的很多了，但是蚂蚁放牧角蝉还是比较少见的。蚜虫还有角蝉，它们都吸取这个树枝里的汁液，树枝里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分作为废物排出来。蚂蚁特别喜欢这个糖分，我们管它叫做蜜露。蚂蚁会跟所有能够产生蜜露的昆虫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也会为它们提供一些保护，这是大自然长久以来建立的一种合作。所以在几千万年以前，蚂蚁就已经发展了非常发达的这个畜牧业。
0: 盛夏是生命绽放的时节，大自然毫无保留地奉上最珍贵的礼物。武夷巨腿螳极为少见，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中国特有种。
1: 它的这个前足的茎节呈叶状扩展，就像挂了一个锅盖一样啊，所以叫巨腿。但是它的内侧呢有黑色和红色的斑纹，非常的醒目。它可以进行一个行为展示，比如说它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突然打开，天敌就被吓了一跳，那么它就有机会逃走。当两只巨腿螳相遇的时候，它们可以进行一些肢体语言，就像打旗语一样，这样来评估双方的力量，弱势的一方呢就知难而退了。
2: 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你的藏身术真的很精到，是我平生仅见。有这样身手的人，绝不会是142师的普通士兵。能告诉我你是谁？ 我知道你会出现在我的背后，但你相信吗？即使如此，我也会很轻易地杀死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 你真了不起。 如果不是刚刚那一枪，我真的不会发现你的存在。

0: put down your gun。
1: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0: Put down your gun。
1: 你是让我放下枪
0: ？Yes。Game is over。
1: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0: ？What？
1: 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我的话，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怎么？不明白？我知道你一定会出现在我背后，于是为你设计了这个，只要绳索一拉，你就完蛋了。

你是什么人？ 最好不要让我再问你第三遍，你是什么人？

大哥。

0: 你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1: 你也很厉害。
0: 你们是什么人？
1: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0: 能够看得出你们不是普通军人，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好手。你们用的步枪我也没

0: 见过。
1: 那叫什么？
2: 狙击步枪。
1: 狙击步枪。说句实在话，你们出现在这里很不合理。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小小的县城来？
2: 看你的身手，应该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1: 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放下武器，我们可以谈谈。想好了吗？是放下武器，还是继续顽抗？

非常好，看起来你终于明白了。举起双手，慢慢转过身去。

0: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样去改变呢？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死。
1: 你要开枪吗？我只想离开。开枪容易，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2: 求求你们，让我走！现在恐怕不是时候。开枪，打死他！
3: 傻子，我带你走。
0: 你说的话。

0: 连鬼都不会相信。记住，你们谁也走不了，只有放下武器才能活着出去。
1: 快开枪啊！
0: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怎么样？想试试？如果枪响了，我就死了；如果没有，我就把这把飞刀输给你。
2: 你别过来！
0: 可有一点要说清楚，我有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很简单，你只需要扣动扳机。放心，我不会输的，因为你手里拿的是我的枪。

0: 少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让大家打扫战场。
2: 是，
3: 打扫战场。
4: 是。
2: 你要把我怎么样？

成汤武帝亲启，成汤武帝，金党国虽遭逢危难，然据目前国际形势之演变，反攻之势已为时不远矣。尔等务要坚定反共之信念，苦撑待变。武帝久在海外习练特勤，为党国精英之辈，今奉总裁手谕，特进武帝为少将编练官及黑鹰计划总执行官，监督该计划之实施。毛人凤。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赵雅琴。
0: 是军统。
1: 我是军械制造专家。
0: 哦，军械制造专家。他呢？
1: 他叫程涛，是保密局的。
0: 这些东西是他的。

0: 少爷，这楼里的情形有些不对啊。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142师自师长赵有德以下，所有高级军官都死在这里。是谁下的手？
1: 是，还有那些神枪手和这些步枪。这种带望远镜的枪叫狙击步枪，这也是刚刚。
0: 从死去的程汤嘴里听到的，高进，你发现了？这楼里的人都是一等一的大高手，战术素养极高，行动果敢坚决，绝不贪生怕死。若论起单兵较量，不要说其他的部队，就是我特务营的战士，10个也斗不过他1个。
1: 看看这个，
0: 是蒋介石和毛人凤的亲笔信。从信中不难看出，这个程汤是在国外受训，这些新的战术和武器，也很可能是他从外面带进来的。
1: 刚刚我在楼下还看到了一具外国人的尸体。
0: 是啊，那个家伙很了不起，我险些倒在他的枪下。我想程汤可能刚刚从国外回来，便被军统派到重庆工作。他的军衔和职务是少将编练官。毛人凤在信中说，要他监督执行黑鹰计划。
1: 黑鹰计划，你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吗？嗯。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彭水的？
2: 昨天。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我听到他们谈话，说今天一早就离开。
0: 想不到，县城一夜之间便被我们攻破了。你知道黑鹰计划是什么吗？
2: 从没听说过。
0: 真的吗？不相信干嘛问我？这楼里的142师军官是谁杀死的？是程汤下令，
2: 将他们处死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是军械专家？是。
0: 有什么能够证明你的身份呢？我随身带了一个挎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明。可昨夜这里一片混乱，不知道掉哪儿了。哼，这倒巧得很，也就是说，目前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是。那么，能和我们解释一下？
3: 你这位军械专家，为什么会和军统特务混在一起呢？别问了，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想怎么样，随便吧。
0: 孙四海，到。
4: 营长，
0: 请这位赵女士到营部，要好好招待。
4: 是。张女士，请吧。

0: 高进，我看这里的事情不简单啊，你马上派人将这些文件送到特纵情报科。
1: 我亲自去。

0: 喝水吧。嘿，你这个女特务架子还挺大。
1: 我不是女特务。
0: 不是，你不是特务会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你骗谁啊？我劝你老实交代，还能落个宽大，否则说不定哪天就把你给毙了。好好想想吧。哼，关门。

0: 双鹰。
1: 哦，你回来了，怎么样？
0: 文件送到了特纵情报科，他们很重视，已经派人到重庆与二野军联处同志取得联系。
1: 哦，二野军联处。
0: 正是，那张图上所绘的沙坪坝大礼堂就在重庆市里。
1: 在重庆？
0: 嗯，
1: 重庆，重庆。
0: 双鹰，刚才我进门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 你看看这些战利品里面缺点什么。
0: 缺点什么？你的意思是
1: 你认为这支由众多军统高手组成的精锐小分队是在独立行动吗？
0: 我想不会。记得毛人凤在给程汤的信中
2: 提到了黑鹰计划，
0: 这就说明他们一定是为了执行这个
2: 黑鹰计划而来。
1: 嗯，与我所想一致。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和外界联系呢？
0: 哦，电台。
1: 嗯，一语中的。今天我在程汤的文件袋中找到了这个密电码本，可你看一看，在缴获的这些战利品中却独独缺少一部电台。

0: 报告。营长，东西拿来了。
1: 把棉被放到床上去。
0: 是。

0: 来，喝口水吧。
1: 是不是我该死了？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每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类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6: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红衣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8: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9: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9: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 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0: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8: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在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9: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9: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

0: 过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1: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类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

0: 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在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6: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报告。营长，东西拿来了。
1: 把棉被放到床上去。
0: 是。

0: 来，喝口水吧。
1: 是不是我该死了？
0: 这是你的东西，收好了。

0: 你的儿子很可爱，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雅明。
0: 对不起，我们误会你了。能给我讲一讲你是怎么和程汤这伙军统特务走到一起的吗？
1: 我的祖籍是贵阳市，15岁随父母到了美国，大学里学的是军械工程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的一家学院做教授。几年前我丈夫应政府邀请回国内工作，本要带我同行，可因为国内局势不稳，他便要我先留在美国。想不到今年年初他得了肺炎，不久便去世了。我与父母带着儿子回国料理后事，却遇上战乱无法离开，只能待在家中。上个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朋友家回来，

0: 亚明，妈，这是怎么了？
1: 你叫赵雅琴。
0: 你是什么人？
1: 军械工程学博士。
0: 是。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要做什么？
1: 现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0: 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家，否则我要报警了。
1: 不用麻烦了，我们是保密局西南编练处，有事要请赵博士帮忙，请诸位跟我走吧。
0: 就这样，他们将我全家带到保密局西南编练处。
2: 那么他们要你帮什么忙？
0: 程唐要我随他到重庆，说是要执行重要任务。
2: 他有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任务？

0: 没有，从没提过。当时我一口回绝了，可程汤对我说，只要我随他们走，任务结束马上放我一假，如果不去就将我们全家秘密裁决。
1: 那么你想这个任务会不会是与你所学的军械工程有关呢？
0: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就这样我随他们离开了贵阳，刚走几天贵阳就被贵军攻占了。
1: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程汤告诉我的，他说我们全家已被军统转移到贵阳以北的大山里，非常安全，只要我好好干，回来后就能见到他们。
1: 也就是说他们随身带着电台。
0: 电台？什么电台？
1: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0: 这些人的行踪非常诡秘，似乎是在躲避什么。
1: 你们一行有多少人？
0: 好像有11-12个，其中有个美国人叫 Steven， 因为我懂英文，因此曾和他谈过几句。他好像是一所射击学校的教官，是程汤的老师。
1: 这些人除了随身携带枪支还带了些什么？
0: 还有就是那台留声机。
1: 留声机是他们带来的？
0: 是啊。
1: 哦，对了，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
0: 听程汤说我们要赶到宜宾，从那里乘船到重庆。
1: 还有个问题，小楼里的那些军官是怎么死的？
0: 昨天夜里贵军攻进县城，师部乱了起来。
2: 程汤，你要干什么？
3: 赵师长，身为党国将领，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啊！

0: 太可怕了，仅仅一刻钟的功夫，大厅里所有的人就都死了。
1: 后来呢？
0: 杀死那些军官后，程唐率人收拾好行装准备撤离，想不到贵军的士兵已经将这里包围，无奈之下他只得下令部署退入楼内抵抗。
1: 是这样，我明白了。
0: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1: 当然可以。
0: 贵军会把我怎么样？
1: 放心吧，你很安全，只是事关重大，我们可能还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之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我保证。我看这样吧，你先在这里安心住下，待事情结束，我派人护送你回贵阳，帮你找到家人，怎么样？
0: 你是说真的？
1: 你是军械专家，新中国正缺你这样的人才，能安全护送你到家，是我燕双鹰的荣幸。
0: 你叫燕双鹰？
1: 是啊。
0: 这名字很好听，也很威武，与你的人很相配。
1: 还没有人夸过我的名字，你是第一个。

0: 家赵雅琴，沙坪坝大礼堂，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呢？重庆，重庆。
1: 此时的重庆已陷入一片混乱，解放军兵临城下。11月29日，蒋介石仓皇逃离。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和平即将来临。然而，一场凶险诡诈的地下较量悄然拉开了帷幕。

0: 瑞山，共军现在到哪里了？
1: 已经占领机场和白石驿，估计明天就到这里了。
0: 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像老鼠一样，在阴暗的地下生活了。不过，我们本就生活在阴暗之中，阳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太沉重了。
1: 老板，他们都在会议室等您呢。
2: 老板，
0: 通讯用的电台和活动经费都领到了吧？诸位都是党国的忠良，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高材生，而今党国蒙难，风雨飘摇，诸君定不可放弃报效党国、打击共匪之信念。
3: 我辈定将恪尽职守，以反共为己任，直至反攻到来。
0: 好，坐吧。此次总裁临行之前，对各位破格授衔，这是莫大的荣耀。望诸君珍视之。回去之后，你们要隐匿山林，蛰伏待机，不可轻举妄动。诸位到训练班之前，便都是各地响当当的绿林好汉，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并不难吧？
4: 是。
5: 请老板放心，我们回到山林，便是如虎归山，一定会让共产党好看。
0: 共产党打下重庆容易，可要想在这龙蛇混杂的大码头站稳脚跟，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4: 是，对。
0: 今我军统潜伏在重庆的地下干部便达3000余人，个个都是刺杀爆破的高手。有了他们，这重庆白天是共产党的，到了夜里，那就难说得很了。
4: 是啊，
0: 这就是你们开展游击的区域。林玉仙、孟海马
6: 到，
0: 你们负责华蓥山以北地区。
6: 是，
7: 明白。
0: 张宝芝、红雪儿、吴树斗
6: 到，
0: 负责中华山南部地区。
6: 是，
7: 明白。
0: 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一份计划书，其中包括对共产党高级人物实施暗杀，以及对于重庆市内未及摧毁的重点目标展开破坏行动，代号为黑鹰。记住，你们的宗旨就是迅速在重庆外围的华蓥山、中华山地区扩充力量，站稳脚跟，与我指挥的重庆地下干部处里应外合，相互策应，完成黑鹰行动中的各项。

0: 像计划，土城待变。相信我，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打响，到那时，反攻的时刻就到来了。
1: 是是。
0: 最近 黑鹰计划第一次秘密行动即将展开，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老板，是什么样的计划？
0: 计划绝密，到时各位自会知晓。几位都是威震川前的江湖辣手，不但智计过人，更兼身怀绝技，因此此次行动还少不了要仰仗各位及手下弟兄。
3: 只要老板一声令下，我等必将竭尽全力。
4: 不错，
0: 我会用电台与你们保持联络，电码照旧。诸位，前路多艰，好自为之吧。
5: 绝不辜负党国厚望。
0: 瑞山，
6: 嗯，
0: 程唐有消息吗？
6: 哦，昨天清晨通过电台联系上了，他已到达彭水。
0: 彭水那里还控制在我们的手中吗？
6: 十五兵团中司令长官的142师驻扎在那里。
0: 只待程汤一到，计划便可以展开了。

号声已经很近了，恐怕不用明天，共军就会来到这里。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好厉害！好厉害！彭水。

0: 这座临街不起眼的小楼内隐藏着一个绝密单位，对外名为解放军军事联络处，其实是反谍反特的前哨。这里汇集了大批军内及工委的情报精英。好，你先去吧。
1: 嗯，好的。
2: 重庆地下党打入军统内部的五号情报员传来消息，说潜伏在重庆的大批军统特务，有一个化名为老板的特务头子率领，正在策划一场暗杀行动。
3: 哦，五号情报员。
2: 据地下党的通知讲，五号情报员受重庆地下工委直接领导，身份非常特殊，采取的是单线联系的方式，联系人是工委的最高负责同志。
3: 嗯，是这样。可五号并没有说明刺杀行动的具体目标和行动计划，
2: 也许是他还没有摸清楚吧。
3: 嗯，刘更，你马上联络重庆地下党的同志，请五号情报员务必想方设法查清敌人此次行动的目标和计划。
2: 是。
3: 我们军联处打入保密局西南处的几位情报员都已经报了，目前能够接触到敌人核心的只有这位地下党的五号情报员了，请工委的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他。
2: 是，我马上去办。
3: 嗯。

0: 解决了。真是一群废物，竟然让他跑到了外边。
1: 老板，这家伙很厉害，我们奉令除掉他，却被他发觉了，打死打伤咱们六七个弟兄。
0: 好了，不要再说了。从今天起，重庆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以后行事切不可再像从前那样无所忌惮，要小心再小心。
1: 是，
0: 听见没有？
1: 是。
0: 快隐蔽。

0: 你和范三。
1: 是。是。
0: 不知道程汤那里怎么样了？刘山，
2: 嗯，
0: 联络站有消息吗？

0: 处长，刘庚，怎么回事？又损失了一位情报员。哦，您来看看吧。走。
1: 不是处理后事。这位是我们联络处的李处长。
0: 你好，
1: 处长，这位是地下工委的负责人吴玉霞同志。
0: 玉霞同志，非常感谢重庆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2: 您太客气了，李处长。今天清晨，巡逻队在江滩发现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方平同志的遗体。
0: 这已经是三个月来我们损失的第九位情报员了。啊，你下去。
1: 这位方平同志是五号情报员吗？不是。目前五号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前天夜里，他最后一次传出消息，敌人已经知道有一位五号情报员卧底在他们内部，现正展开全面清查。自此，我们便与他失去了联络。
0: 敌人是怎么知道五号的存在？
1: 这件事非常蹊跷，也许我们内部
0: 哦有内奸，
1: 恐怕只有这一种解释了。

0: 昨天下午还与他取得了联系，没想到晚上就出事了。
1: 畜生！
0: 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呀！
1: 玉霞洞，你都看到了吗？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势力是多么的庞大，又是多么猖狂！如果不尽快将他们破获，重庆是不会太平的。
0: 是啊，重庆是两江都会的大码头，曾经做过国民党的陪都，又是军统的发源地，帮会分子、军统特务、江湖势力在这里应有尽有，可以说情况非常复杂。
1: 嗯，玉霞同志，目前还有什么线索吗？
0: 几天前接了几处群众的揭发举报，也抓了几个小特务，但都不是系统内的人，只是散兵游勇。
1: 时不我待啊，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们要密切配合，发动群众从外围入手。第二，还是要找到合适的人选打入敌人内部，否则我们就很难掌握主动。
0: 李处长，你可能知道，重庆是军统的发源。

0: 地，因此这里的特务组织具有三罪的特点：建构最严密，行事最隐蔽，手段最残忍。到目前为止，除了五号，尚没有其他同志能够成功的泄入敌特内部，接触到核心机密。
1: 不管如何困难，也要想出办法，用最短的时间破获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网，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死难的烈士？
0: 李处长，我还要处理烈士的遗体，如果有情况再与你们联络。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0: 我找李处长有点事。首长。
1: 好，小芳，有事吗？
0: 首长，这是四野特纵情报科的吴强同志，有紧急情况向您报告。
1: 哦，吴强同志，
3: 首长好，
1: 有什么情况？
3: 哦，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我特纵特务营在攻打彭水县城时，击毙了一名国民党少将边练官，名叫程汤。此人随身携带着蒋介石和毛人凤的亲笔信，以及绘着重庆沙坪坝大礼堂的建筑平面图。
1: 沙坪坝大礼堂？
3: 正是。在他身上还找到了几张从宜宾到重庆的船票。
1: 哦。

0: 黑鹰计划。
1: 因为知道沙坪坝大礼堂在重庆市内，所以我们科长怀疑敌人将在重庆有所动作，因此要我将这些文件转交给李处长，请你们处理。
2: 太感谢你们了，刘庚。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几天后野司首长要在沙坪坝大礼堂接见重庆各界代表。昨天五号传来消息，也恰恰说到了敌人将策动暗杀计划。我想这绝对不会是巧合。
3: 处长，你的意思敌人是冲着野司首长去的？
2: 现在还不好说呀。你们去吧，我和吴强同志有几句话要说。
3: 是。
4: 好。
2: 小吴同志，我们走走吧。
1: 好。
2: 小鬼啊，击毙军统少将程汤的是你们特纵的战士吗？
1: 不是普通战士，是我们特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2: 燕双鹰？
1: 首长，燕营长是个了不起的战斗英雄，立过十几次大功，得了20-30块英雄奖章。我们纵队从司令员到战士，只要提起他，个个都挑大拇指。他可是咱特纵的骄傲啊。
2: 小鬼，
1: 燕营长不但身怀绝技，武艺高强，而且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听说他参军前曾是威震关东的头号枪手，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神枪第一。关东山的土匪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屁滚尿流。
2: 小吴同志，你不会再跟我讲评书吧？
1: 首长，我说的可都是真的。您要不信，您跟我回特纵问我们司令员去。这次部队攻打彭水县城，在敌人师部小楼前遇到了阻击，楼里只有十几个军统特务，就打死打伤我们四连40多个战士。
2: 有这种事？
1: 是啊，最后还是燕营长只身闯进敌人师部小楼里，把里面十几个军统特务还有那个叫什么程汤的少将编练官都给收拾了。
2: 就他一个人？
1: 是啊，这还能有假？临来之前，科长特意将攻占敌师部的整个情况对我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让我转述的时候不要遗漏。
2: 燕双鹰，燕双鹰，
1: 对对对，燕营长啊，就叫燕双鹰。
2: 刘庚
5: 到。
3: 处长，备车去彭水县。
5: 是。
1: 双鹰，这准头偏得厉害。
5: 我也觉着纳闷，刚刚我打了几枪也都跑了吧？枪上没有准星，这个望远镜应该就是瞄准用的。

0: 可这里边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啊。
1: 会不会是望远镜坏了？
0: 应该不会，恐怕是使用问题。
2: 我可以帮忙吗？啊，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是望远镜，
5: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
6: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8: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8: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8: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好了，回来了。
1: 老师说他应该昨天有一点影响的。
2: 体检过后的第二天，

0: 竹子我们给它的是叶子，竹子很早以前我们就一直没给那个给那个杆了，都是给的那个细的那个叶子。他想休息就休息吧，因为昨天你像跟人似的做的那个肠镜胃镜都很难受的。丽娅，你是不是痛哦？猫到了它一定的年龄，然后到我们这来看养，就等于是一个养老。我们饲养员相对就是一个养老院的一个护士，然后你就要担起这个责任。
1: Thanks to her attentive care, Ling Yang's appetite started to improve, which was a huge relief. 3 days later, with eager anticipation, the results of his biopsy were finally revealed.
2: 我检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那个羚羊它肝周的那个肿物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1: At that moment, Chia Lin's tense heart finally eased. This sense of relief.Was the best sign of Ling Yang's health.
0: 我看着他们成长，他们也看着我成长。我看着他们从小变大，然后又变老又老去，然后他们看着我到退休吧。

0: 这几天跟着你们一起工作，就看到你们每一天工作的一些日常。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
1: 其实这份工作，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也会有很多的辛劳。
2: 人和动物相。

0: 付出一些照顾他们的那种精神。
1: 照顾老年大熊猫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责任感很重。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好。这个是
0: 翘眼吗？
2: 这是高高。这个是西蒙。
1: 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嗯，对不对？
0: 这个是音频。
2: 音频。
0: 羚羊。孩子。
2: 孩子。
0: 这都是我们这边的猫吗？这迪迪龙是你们在哪里翻到的？
2: 以前的照片，确实。百年也是以前的照片。
0: 哇，你们怎么把他们都弄过来？
2: 我不想看了。
0: 下一个纸巾我都知道，我看一下纸巾吧。
2: 哎，不想看了。

0: 突然给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一看到我突然，哎呀，我就心情一下就想到他。陪伴他的时光，叫他的时候的那种，突然想到，所以心情一下就说不出来。
1: 每天喂他们就像喂孩子一样嘛，对吧？
2: 我更想在后面贴新生的毛，快乐地迎接他们新的生命。
3: 不管是上面是贴已经离开过我们的猫，还是说即将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去照顾的猫，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永远都要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对未来的盼望。

0: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1: 从七月盛夏到腊月隆冬，我们的足迹跨越了四季的更迭，也穿越了中国的辽阔大地。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生命与探索的非凡之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熊猫基地启程，深入贵州腹地，探访神秘莫测的双河洞，从北京动物园到香港海洋公园，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穿梭密林，攀越高峰，一路行进1.6万多公里，历时180多天。

0: 在风雨兼程中，以无数个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为这次奇遇旅程刻下永恒的地标。在贵州双河洞的时光长廊里，
1: 来来，快快快！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发掘第47具大熊猫化石的全过程。在神树坪基地孕育新生命的摇篮里，
2: 出来了，
3: 出来了，出来了！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新手大熊猫妈妈灿灿诞下龙凤胎的全过程。

0: 从洋溢着母爱的育幼室出发，我们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大熊猫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全过程。在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未开放的区域里，第一次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细节。我们在神秘莫测的卧龙腹地第一次拍摄了野生大熊猫曾生活过的树洞。我们在风光旖旎的宝兴山区第一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妈妈待宰的珍贵画面。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打滚呢，嬉戏呢。
0: 我们在幽静高远的天台山第一次记录了正在野培的大熊猫贤贤和贤贤大崽的最新野培成果。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河第一次展现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1: 好可爱，好可爱，看看
0: 因保护大熊猫所激发的散户效应。
2: 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
0: 从诞生到成长，从野化到栖居，从茁壮到养老，我们一路陪伴并见证着国宝绚烂多姿的一生。恍然间，《熊猫奇遇记》已至尾声，岁月翻新篇，迈入2025年，我们的主人公们如今都生活得怎么样？
3: 现在这个是老大，我们他刚出生，很小小，就是100多克，
1: 出来了，
3: 出来两颗。
4: 我们可以出箱了，我们脱离这个育婴箱了，我们长大了。
3: 现在它长到已经10斤了。这朋友多提供点哦，哎，再成大朋友的话，你是哥哥哟，直接照顾你妹妹哟。
0: 熊猫灿灿以优雅转身，成为资深妈妈。带娃日常温馨又奇妙，
3: 还是很不错了。她是新手妈妈嘛，她母性还是很好的。

神树坪繁育园是见证千分之一生命诞生的奇迹之地。在这里，我们记录了2024年首对诞生的双胞胎幼崽盼青崽姐妹花。自诞生之日起，盼青崽便万众瞩目，尤其是盼青大崽以独特浓密胡须成为基地最亮的崽。6个多月的成长，熊样渐显。

0: 最大的变化是变好看了。最开始他们两个嘴唇都是黑的，就已经没那么黑嘴巴了。但他们的体型也活力啊，也比其他的幼崽要大一点啊，活跃一点。
1: 2025年的第一天，盼青仔品尝到了雄生的第一口竹笋味道。命运的轮盘在这一刻悄然转动，两只幼崽将紧随妈妈的步伐，感受世界的万千奇妙。

0: 新的一年，做好自己，向阳生长。陈树平基地的小品之家，才艺不断，萌趣横生。奶妈李荣依旧会像陪伴自己亲孩子一样，看着熊生的成长。
1: 姐姐跑快点啊！三三，快来！跑起跑起！开饭喽！哎呀，天哪，饭量越来越大了。你儿子新年好，嘎！好好的吃饭，好好长大，嘎！哎呀，我们弟弟最乖了，嘎！
0: 两个月不见，七岁的辣妈蕊蕊依然在跑上跑下撒欢，还尤其喜欢和孩子们打闹。一岁多的亲闺女蕊蕊仔依然喜欢吃饱后爬上高枝，安静眺望远方风景。一岁多的干儿子贤贤仔依然喜欢缠着蕊蕊干妈，在摔跤里学习战斗技能。属于他们一家的2025年依然是欢欢笑笑、热热闹闹，有奶妈和粉丝们陪伴的美满小生活。

0: 成长是贯穿雄生的主题词，也是我们探索未知的行动线。越过沟坎，翻过山峦，无惧一路挑战，来到神圣的天台山野培基地。在这里，野培成绩优异的咸鲜仔从一个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家伙，成长为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六边形战士。
1: 陈先，慢慢吃啊！你的油在我里看到了，手机拍得到不啊？
2: 拍到了，这个小黑点点又在最近又找到了一棵新的树爬着玩儿，看看着它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太开心了。
0: 而咸鲜仔和木奶爸的双向奔赴也令人动容。
3: 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2: 咸鲜母子今年要在我们的野花培训圈过春节。到时候我们会给咸鲜准备一个小零食，秘制的冰糖葫芦。这一年咸鲜辛苦你了，
1: 我和咸鲜向全国人民拜早年了。
0: 探索大熊猫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足迹又来到了雅安基地。
4: 这个是给

0: 兰兰一家准备的小玩具，新年嘛，他们收到玩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是给小鲁、小将他们准备的，他看见的话也会去玩，因为是新的事物嘛，他会去探索啊，会去玩这些。
1: 新的一年，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小鲁、小将、冉冉一家的圈舍中，悄然增添了几份新年礼物。奶妈马青松的爱，依然在她平淡的唠叨里。
0: 小蒋，不要一天到晚打姐姐，欺负姐姐吼。小蒋还是喜欢玩土，还是喜欢去烦姐姐。冉阿姨就在树上，冉英还是那么黏妈妈，还是不太喜欢上树。他们还是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
1: 新的玩具，新的一年，小鲁、小将向着更聪慧、更强壮、更健康的方向继续放肆生长，成为熠熠生辉的新星。冉冉一、冉冉二兄妹之间也将更加和睦。或许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期盼他们新一年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族群不断扩大，清晨第一花的挑战赛里全力奔跑，热情投入。揭秘老年大熊猫在都江堰康养区的安逸晚年。过去美好，未来可期。

随后，汹涌澎湃的黄河从青海再次奔向甘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县冲刷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积石峡后，在永靖县形成了炳灵峡、刘家峡、岩郭峡三大峡谷景观，构成了黄河三峡风景名胜。九曲蜿蜒的黄河水在穿越山地高原、高山草甸后，一路奔流来到东西狭长的百里兰州盆地，不仅抚慰了黄土高原的苍凉，更是奇迹般地孕育出了一座神奇的高原城市。兰州成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因黄河与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叉，丝绸西进，天马东来的兰州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繁华商埠和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镇。黄河流出兰州，进入白银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滩河川地带，这里是蓝白大生态圈的城市绿肺，是甘肃重要的生态农业基地。黄河两岸广阔的滩涂河湾地区，高阳城提灌工程、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次第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五大水系流经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市州，流域总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占甘肃面积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是甘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两个重点区域。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黄河首区湿地、嘎海湖湿地等构成的生态系统，对涵养、补给和调节黄河水资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

一步千年。一眼万里，翻开中国版图，甘肃宛如一柄精致的玉如意，镶嵌在祖国大西北。相似的不仅是形态，还有多元的姿态和向上的心态。甘肃地域辽阔，自然风光优美，黄土高原，广袤草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丽的画卷，宛若一柄玉如意。

这里是三大高原的交汇，也是三大流域的相遇。在千年时光中，雕琢出这里除海洋之外的全部地貌。藏乡的风光，陇南的山川，边关的落日，黄土的深邃，一遍遍流淌在诗人的笔端，深深地镌刻在如意的脸庞。而在如意长长的手柄上，祁连山古域下的河西走廊风光无限，用生机与奇迹绽放着晚霞一样的美丽。这里承载着半部中华文明辉煌历史，每一块秦砖汉瓦，每一处关隘风俗，都让我们真切地同历史对话。这不是走进了雄浑壮美的北国之都，也不是走进了钟灵毓秀的江南小城，这是老天爷偏爱的杰作，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形似如意的陇原大地装扮得色彩斑斓，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数千年前，勤劳善良的祖先在这里安然落脚，繁衍生息，孕育了中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见证了华夏先民从乡村走向城镇的开端，让世界解读了八千多年。西汉张骞的凿空之旅，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对话，留下一路繁若星辰的文化坐标，至今熠熠生辉。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丝绸之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鸣沙山下，月牙泉旁，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敦煌再次盛装迎客，开启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打造出甘肃特有的文化符号。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由此流过蜿蜒900多公里，滋养着各民族携手走过历史的长河。穿行在黄河两岸，既可以与遥远的历史文化印记共亲共友，又可以在不经意间与延续多彩千年的生活撞个满怀，或是听不够的民间故事，或是品不完的民俗文化，或是吃不腻的民族美食，在千古的岁月烟火中，醇厚可爱的龙源儿女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给人们留下无尽的眷恋。

更来自于红色文化的厚植。当红军的足迹踏上这片热土，一种火一般的激情曾化作鲜红的足迹，走过两当、哈达铺，走过南梁、桂宁，走出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今天。如今承接着共建丝路的历史余光，这火红的激情顺着时代春潮，已化作奋斗的脚步，敞开胸怀，拥抱未来。等你千年，不论缘何而来，注定将是一段心如所愿的如意之旅。在这里，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家园。

镶嵌在祖国大西北。相似的不仅是形态，还有多元的姿态和向上的心态。甘肃地域辽阔，自然风光优美，黄土高原，广袤草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丽的画卷，宛若一柄玉如意。

这里是三大高原的交汇，也是三大流域的相遇。在千年时光中，雕琢出这里除海洋之外的全部地貌。藏乡的风光，陇南的山川，边关的落日，黄土的深邃，一遍遍流淌在诗人的笔端，深深地镌刻在如意的脸庞。而在如意长长的手柄上，祁连山古域下的河西走廊风光无限，用生机与奇迹绽放着晚霞一样的美丽。这里承载着半部中华文明辉煌历史，每一块秦砖汉瓦，每一处关隘风俗，都让我们真切地同历史对话。这不是走进了雄浑壮美的北国之都，也不是走进了钟灵毓秀的江南小城，这是老天爷偏爱的杰作，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形似如意的陇原大地装扮得色彩斑斓。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数千年前，勤劳善良的祖先在这里安然落脚，繁衍生息，孕育了中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见证了华夏先民从乡村走向城镇的开端，让世界解读了八千多年。西汉张骞的凿空之旅，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对话，留下一路繁若星辰的文化坐标，至今熠熠生辉。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丝绸之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鸣沙山下，月牙泉旁，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敦煌再次盛装迎客，开启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和我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英，燕双英。
1: 对对对，燕营长啊，就叫燕双英。刘工，
2: 到。
3: 处长，备车去彭水县。
2: 是。
3: 双英，这准头偏得厉害。
4: 我也觉着纳闷，刚刚我打了几枪，也都跑了吧？枪上没有准星，这个望远镜应该就是瞄准用的。可这里边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啊！
3: 会不会是望远镜坏了？
4: 应该不会，恐怕是使用问题。
5: 我可以帮忙吗？
3: 啊？
4: 你？
5: 是啊，我。
4: 你会用这种新式步枪？
5: 这种枪学名叫毛瑟六七式狙击步枪，德国人发明的。这是一只可伸缩的支架。
4: 哦。
5: 这只镜子不是普通的望远镜，学名叫瞄准镜，也叫目镜、枪瞄。镜内有一个十字，十字的中心对着目标就能命中。
4: 哦。
5: 弹夹比普通弹夹短，但是粗，每次可压四发子弹。
4: 嗯。
5: 枪筒比普通79步枪长20公分，为的是提高射程及射击精确率。枪的护木是特别的胶木制成，有减缓震动的作用。枪托是可折叠的。瞄准时，眼睛离目镜10公分，这样才能瞄准目标。
4: 哦，好，
5: 试试吧。
4: 好，你怎么对枪这么熟悉？
5: 因为我是军械工程专家呀。
4: 哦，了不起。

0: 好像也并不太难。
1: 对你来说当然不难，你本身就是个神枪手，只是对狙击步枪的性能不太了解。
0: 高进，你马上挑十个枪法好的战士学习使用这种狙击步枪。
2: 啊，
0: 快去啊。
2: 双鹰，有这个必要吗？
0: 我自有用处，回头告诉你。
2: 嗯。有人
3: 到，
2: 叫孙四海、郝大刚、葛铁蛋、毛二江、李铁顺到营部报道。
3: 是。
0: 走吧，我们到营部去坐坐。
1: 嗯，
0: 请进。
1: 嗯，
0: 这样，你先在屋里边坐一坐，我让你见一个人。
1: 嗯，
0: 给。
1: 谢谢。

0: 你自己看看。啊！刚刚我明明看到他站在那儿的，是你的幻觉吧？
1: 当然不是。
2: 来人！停！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停手

0: 原来是你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营长，是营长啊！营长，哎，没看出来，看出来，是啊。哎，营长，你这衣服真好看，哪儿来的？
1: 好了，都出去吧，我要是成汤，你们的小命早就没了。去吧。
2: 是。
0: 成汤的衣服。
1: 倒像是给我定做的啊！你太像了，如果不细看，我会认为你就是他。嗯，
0: 双英，你打扮成成汤的样子，又让我找10个战士学用狙击步枪，不是没有用意的吧？
1: 知我者，你也。昨天夜里我一宿没睡，想到了一个计划。
2: 什么计划？
1: 乔装改扮。 打入敌人内部，将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一网打尽。

0: 怎么样？四号电台有消息吗？
1: 自从彭水通电后，已经一天一夜了，四号电台一直保持静默。
2: 啊，
0: 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出事了？
3: 电报。
0: 嗯，
2: 彭水县城昨夜被共军占领了，
0: 成汤的处境不妙啊。
2: 但愿他们不要落到共军的手中。
0: 成汤一直在国外受训，护送他的人更是千里挑一的高手。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出什么问题。瑞山，继续联络程唐。
1: 是。
2: 好啊，自己躲在这儿过国民党将军的瘾呢。
3: 这留声机不是赵有德的。
2: 哦，那是谁的？
3: 是程唐带来的。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有。赵雅琴对我说，程唐一行的目的地是重庆，从他的文件袋中发现的那份重庆沙坪坝大礼堂建筑图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你想一想，程唐潜赴重庆执行秘密计划，他不带联络用的电台，却多此一举地带上了这台留声机，你不觉得奇怪吗？
2: 这一点我还真没想过。
3: 你再想一想，毛人凤在给程唐的信中提到黑鹰计划，虽然我们还并不知道计划的内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程唐到达重庆后绝不会是单枪匹马执行任务，定会有人接应。如果没有电台，他如何与接应的人联络？双方又靠什么来确认彼此的身份呢？
2: 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
3: 我就是觉得奇怪，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这部留声机哪儿有点不对劲儿。
2: 可这留声机能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0: 这几颗螺丝是做什么用的？
1: 应该是固定机身上下两部分的。你要干什么？
0: 打开看看。
1: 这是战利品，咱还没报给上级呢。
0: 所以才要你教导员在场的时候打开。
1: 你是想让我给你顶雷吧？
0: 有难同当吗？
1: 哎呀，你就别神经质了，这里面能有什么？电台那么大，怎么可能藏在留声机下面？
0: 你怎么越来越啰嗦？真是未老先衰。

0: 我真服了你了，你怎么就想到这里面会藏着电台？
1: 因为这部留声机出现的太不合理，也太不符合逻辑，因此我断定这里边一定有鬼。去叫醒报务员。
2: 好。

0: 四号电台有反应了，快去通知老板。
1: 嗯，好。
2: 营长，准备好了。双眼，咱们还没向上级请示，这万一打草惊蛇，造成损失，咱俩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3: 相信我的判断，对面一定在等着成汤的消息，不与他们联系，就会把我们辛辛苦苦得到的线索彻底的断送掉，更无法搞清楚敌人的阴谋，那才是重大损失。
2: 我相信你。
3: 发报，就说彭水已被共军占领，我们一行趁乱潜出城去，现已避开共军的追击，前往宜宾的途中。
4: 是，

0: 电报怎么说？
1: 彭水已被共军占领，我们一行趁乱潜出城外，现已避开共军的追击，正在前往宜宾途中。
2: 好，成汤无恙。回电，电文一系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1: 是。
0: 等等，
2: 啊，老板，怎么了？
0: 他不是成汤。
2: 什么？
0: 发报的力度、节奏都不对，说话的口吻也不对。马上关闭电台。
2: 是，快快。

0: 营长，对方电台静默了，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露出了破绽？也许是个陷阱。
2: 打开电台，请对方报上自己的密电代码。声音，是不是回电了？是。上面怎么说？让我报上密电代码。密电代码。
3: 七六七，成汤
2: 是。

0: 不认识程汤。
1: 你怎么知道？
0: 第一，程汤是从国外受训归来，在保密局贵阳编练处，而对方则是在重庆。第二，如果双方真是旧时相识，那对方只需要上书保密局调程汤到重庆参与计划便可以了，而不会由毛人凤亲笔手书推荐。那份手书就是程汤的身份证明，因此程汤才要将它随身携带。你想想，如果他们真的相识，会需要身份证明吗？
1: 有道理，可这也太冒险了。
0: 回电，41岁，身高180公分。
2: 41岁，身高180公分。
3: 回电，货物安全吗？
2: 是。
0: 怎么说？
1: 货物安全吗？什么意思？什么货物？
0: 他指的是赵雅琴。
1: 赵雅琴？
0: 回电。安好，思亲心切，情绪不稳，我会注意。
1: 是。

0: 回电，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1: 是。
2: 念，
1: 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2: 上钩了，回电，收到。
3: 是。
4: 哼，这个燕双鹰真是乱弹琴，什么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他又不是地下党，他走了特务营怎么办？交给谁？
5: 老宋，你看政委干什么？有话直说。
6: 司令员现在正在火头上，我得让政委给我撑腰啊！
4: 别给我耍贫嘴。
6: 是。司令员，我觉得燕双鹰同志的这个计划非常好，相当的成熟。前几天，野司首长要求各部队配合情报部门，彻底肃清西南地区地下敌特势力。而西南地区的地下敌特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贵阳等几个大城市中。如果燕双鹰这个乔装成汤打入敌人内部的计划能够成功，就会令我们在这场反特斗争中占据主动。
0: 是啊，老陈，宋科长说得很有道理。从毛人凤给程汤的亲笔信中不难看出，程汤属于军统潜伏人员中的一个高级将领，很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因此，如果燕双鹰卧底成功，我们便可以随时掌握敌人的计划和动向，可以占据主动，将盘踞在重庆的敌特一网打尽。
1: 我的政委，道理我都明白，可你想过没有，这有多危险？燕双鹰荣获过十几次战斗英雄的称号，他可是咱们特纵的宝啊！你们总是说如果成功，可如果不成功呢？燕双鹰还能回得来吗？
0: 双鹰同志自46年参军

0: 东北打到平津，这次又来到四川协同二爷作战，多少次出生入死，化妆潜伏，他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想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
1: 话是不错，可是万一……再说了，你们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啊，重庆是人家二爷拿下的，我们四爷特纵只是配合行动，这个计划就算执行也要以人家二爷为主。人家是怎么想的，愿不愿意，你们想过没有？
2: 二爷军联处全力支持。
0: 哟
1: 哟，老李啊，你怎么来了？
3: 我是向你老陈借兵来了。
4: 先放松，伤口低一点。

0: 司令员来了，
1: 来了，走。
2: 司令员，
1: 政委，
0: 首长。
1: 你呀，就是多事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二野军连处的李延平处长。
3: 首长，
1: 这几天我听你的传说，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今天终于见到我们的大英雄了。
0: 首长过奖，
1: 听。
0: 啊，
1: 请吧。
0: 这位就是随同程汤同赴重庆执行黑鹰计划的军械工程专家赵亚军。哦，严
4: 长，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哦，
1: 为乔装卧底做准备，让战士们学会使用敌人的新式武器。
0: 你看看，人家都想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4: 哎，你可别小看他，他可是个老侦察员了。嗯，
1: 好啊，双英同志。
0: 有眼光，有魄力，啊，我们进屋谈吧。
1: 首长，请。
0: 双英同志，哦，你给特纵情报科的反特计划我看过了，可行性很高，也很成熟。现在，
1: 请，
0: 谈谈你的想法吧。
1: 司令员，政委，李处长，
2: 请喝水。昨天夜里，我们在程汤随身携带的留声机里，找到了一部暗藏的微型电台。
1: 哦，电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未及请示，便使用了从程汤身上发现的密电码，与重庆方面的敌特取得了联系。
0: 什么？你们已经和重庆的敌特联系上了？
1: 哦，这些就是电文的内容。

0: 真有你的，对方在电文里连使诈术，却都被你识破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你这个新程汤了。哎呀，下面就要看戏怎么演了。嗯，坐吧。嗯，
1: 我已经想好了，计划分为几步，都要秘密进行。首先，利用密电码和电台。 将保密局贵阳编练处的特务，也就是程汤的老部下引出来，一网打尽。一来可以解救赵雅琴的家人，二来确保他的部下不会到重庆指认我。嗯，
0: 非常好，想得很周到。散会后，我立刻联络二爷在贵阳的情报科，今夜便行动。下一步便是由我及挑选出的10名战士。
1: 扮作程汤及其随从，与赵雅琴一同赶到宜宾，乘船赴重庆，与对方接头。
0: 取得他们的信任后，便要立刻着手，尽快摸清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1: 嗯，从昨夜的电文中不难看出，对方老奸巨猾，是地下活动的高手。因此，你这次行动一定要万分谨慎，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0: 放心，我会的。
1: 嗯。 对赵雅琴这个人，你有把握吗？
0: 现在还很难说。对于他，我们了解的是。

0: 实在太少了，然而他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1: 哦，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

0: 抓紧。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0: 会。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

0: 抓紧。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会。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干部包片，党员包户，把陡坡碎地变成路通渠连，
2: 把做好群众工作作为检验我们干部的一个硬指标。
1: 组织学习督办推进，把小西瓜做成富民大产业。
3: 这个产业推动发展上，我们以三抓三促呢是为这个牵引，来抓干部的这个作风，来抓整个呢是工作落实的这个效率。
4: 站在武山县马力镇远中村，放眼望去，万亩高标准农田依山铺盖，路相通，渠相连。可就在三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模样。
5: 以前是啥坡？
6: 哦，以前是地的很多坡啊，地气啊，
7: 没交通啊。
1: 以前种地难，远中村的地块碎，山坡陡，种地全凭苦力。要是碰上下雨天，泥泞的山路还很危险。
5: 那时候说想过没有路了啥了的？
7: 常想，我经常就想着是把这片路哎，我们能到，可是又咋是想着了，没有办法。
1: 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更是粮食安全的底线。怎么才能种好地、好种地，让农业高效、农民致富？2023年开始，武山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从政策、资金、技术等多方面入手，破解制约山区农业发展的难题。作为粮饲玉米主产区，马力镇申请包括远中村在内的八个村统一进行改造。
8: 土地变平地啊，一块啊，小块变大块，涉及到它产业路、沙荒、硬荒，还有生产路，这三大块，啊，两千九百亩。
1: 推地、修路、上肥，高标准农田建设环节多，配套都得跟上。可事到眼前，却有了变数。
7: 但修修这个日推了，是他们这个从这个后出去个妹子就得好了，我手出去妹子去了。
1: 有意见的还不在少数，改造中修路、建渠、平整田块，这不可避免的要占用部分村民的地。
7: 如果要不多，这就全退了，我就不同意吧。
1: 类似的声音远不止远中村一村，项目要推进村民的合法利益更不能忽视。如何破题？答案就在三抓三促。
3: 我们最大的一个法宝就是呢，是落实省委的三抓三促。那么三抓三促最大的核心点就是呢，是保障的是农民的这个权益和这个呢是社会的这个发展。
9: 当时啊，最大的来路虎啊是群众的担心和顾虑。我们始终把解决群众最担心的事儿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坚持因地制宜啊，因户施策。采取干部包片、党员包户等模式，与群众面对面进行的是沟通交流。

0: 交流，让群众了解政策，做到群众参与项目设计相结合，在项目规划设计过程中，让群众全程参与监督，切实消除思想上的顾虑，认可和支持项目的建设。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县里把这项工作摆在三抓三促行动首位，从前期申报立项到项目实施中的各个环节都列入三抓三促行动任务清单。
2: 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及时向县农业农村局还有这个马邑镇进行了反馈，要求他们尽快化解这个项目实施中的这个难点，就是消除群众的顾虑，
3: 就是一遍一遍的给群众做工作，讲一些这个项目建成之后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群众就带到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们进行学习参观，
1: 讲政策，带头干，干部下足功夫，村民跟着干，思路一开天地宽，高标准农田改造顺利打通最后一公里。
4: 技术方面，国家的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政策方面给他们做这个讲解和宣传，在这个排废这一块，然后就是占群众地比较多的这个，然后咱们就给他们适当的提携一下，群众也就接受了。
1: 园中村的产业路打开了，车能开到地里，还能机耕，人也轻省了不少。张中的地虽然被产业路占了些，但有了政策的倾斜，看着地里绿油油的庄稼，心里也就敞亮。
5: 修路砸车办好事，这原原肯早点子学，肯迟了学的。
6: 现在有路了，事业平了，这些对于农民都很。很难想这点怎么个想。
1: 这变化的背后是干部作风实了，是三抓三促行动在基层落了地。武山县前后投入了2.53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16.37万亩，机械化作业率从不到50%一下子提到了90%以上，藏粮于地的底气更足了。
0: 解决种地难这件事情，不仅的是需要技术资金的支撑，更需要的是干部作风的保障。在技术支撑方面，我们下派技术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指导。在资金支持方面，全力落实地力保护补贴等惠民政策，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着力解决田间道路不畅而耕种的成本较高的等问题。在作风保障上，大力发扬定了就盖，盖了就盖好的优良作风，实现耕地提质、结本增效、农民增收。
7: 三抓三促抓出了什么？山上的高标准农田从良田变成了良田，而沿着渭河往下这片蔬菜产业园几年间也彻底换了模样。西瓜吊着长，一年能收好几茬，可就在4年前，这儿还是竹竿搭的矮棚趴地长的老品种。同一片土地，同一群人，从趴地瓜到吊蔓瓜，从一季收到四季果，这背后远不止换了一个品种那么简单。
8: 现在就是以前那个地上跑的那种，又费工，又费力啊。然后这个吊蔓的这个西瓜省事，还简单。
9: 以前就是一块多的两块，这个黄西瓜刚上市就10块了，效益比我们那个种的红西瓜效益好。
1: 周庄村西瓜有40多年的历史，过去村里的传统红瓤西瓜卖不上高价，村民收益一般。作为全国蔬菜种植大县，如何提升一村一品的产业效益？2023年，村上组织干部多次到山东、河南等地取经，
10: 学习了这个吊蔓西瓜，搞这个黄瓤西瓜种，一到阴雨天，温度达不到。都得全军覆没，就今年也没办法，就是说我们传统就是每年也是种冷棚里面育苗。
1: 黄瓤西瓜要推广，先得育好苗，再给村民移栽种植。周广荣用原来的简易冷棚育苗，天冷的时候他在棚里烧土炕给苗子御寒，但温度还是上不去，成活率低。针对这一产业发展堵点，县三抓三促办协调各相关部门联动解决，并全程督办。
11: 群众主要是想的棚子，主要是建起来以后能不能达到理想的这个育苗的这个温度。通过装备室、日光室重新做了这个调整以

0: 够，这个现在咱们的温度完全可以啊，能保证。
1: 啊，像我们这些建一些大棚，建一些育苗棚，都是线上的产业发展资金这一块。
2: 周庄村的育苗棚顺利建成，当年西瓜苗的成活率就冲到了90%以上。这一步走活了周庄村产业发展的整盘棋，陆续引进了20个西瓜优良品种，亩产量提升到了2500公斤，带动周边多个村子从过去单打独斗到如今全链条发展。
3: 我一天就是装这个礼品箱，有一天要300多到400，这个快递的有，多的时候有的一天有100多箱。
4: 我第一天种了500个，这一天种了1000多个，今天就是3000多个。
5: 啊，你看这一个黄瓤的，啊，这个呢是西瓜呢，是也特别好吃。
6: 就我就不客气了，
5: 你尝一口，是不是吃起来特别甜？
6: 而且口感非常好，
5: 非常好。我们这个产业呢是发展起来了，老百姓的这个呢收入呢自然呢也增加了，在整个的这个产业推动发展上，我们以三抓三促呢是为这个牵引，来抓干部的这个作风，来抓整个呢是工作落实的这个效率。也通过呢是这样的一个呢是产业转型的这个方式，我们干部的这个能力素质也就呢是提升了，作风也真正的是能够呢是这个改善。
2: 周庄西瓜的名头越来越响，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甜。吴山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因地制宜，差异发展，全面推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我们坚决贯彻省委部署要求，聚焦产业发展、民生保障、队伍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推动干部思想观念大转变，能力素质大提升，县域经济大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不懈，在思想上对标对标，行动上坚定坚决，全力以赴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在我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五山屏障。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8: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9: 这是摩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
10: 你国军算什么呀？
8: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11: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9: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2: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13: 那就都是弟兄。
8: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2: 袁尚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道甘味。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0: 点意义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1: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调研时强调，倾情、倾智、倾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人才保障。石谋君参加。
0: 任正赫在积石山县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接访时强调，以真心真情真功化解欠薪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
1: 庄国泰在平凉市调研时强调，持续擦亮康阳旅居金字招牌，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0: 我省聚焦革命老区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为老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倾情、倾智、倾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不断健全创业带动就业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奋力谱写中国是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2: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详细了解大学生就业创业情况及智慧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应用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及应届和往届高校毕业生代表发言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把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用足用好人才政策，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帮助高校毕业生到各行各业施展才华，服务社会，成就事业。胡昌生强调，要在开源拓岗上持续加力，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不断扩容市场化岗位，挖潜政策性岗位，培育新业态岗位，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要在就业服务上持续加力，精细化提供就业信息，精准化推荐就业岗位，完善公平就业制度体系。要在人才培养上持续加力，优化专业结构，强化实践教学，深化产教融合，培育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要在创业支持上持续加力，打造创业孵化平台，强化创业模式引领，开展创业指导培训，扩大创业资源供给。要在宣传引导上持续加力，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多元化就业择业观念，大力营

0: 造关心就业、支持创业的浓厚氛围。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压紧压实责任，搭建服务平台，推动政策协同、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他勉励高校毕业生要以拼搏姿态激扬青春，追逐梦想，以奋斗精神立志报国、建功立业，努力在现代化建设火热实践中书写精彩华章。石谋军、雷东升、王旭、吴万华、马小杰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14号来到临夏州积石山县，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街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站在为民造福的高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力攻坚，逐案治理，以真心、真情、真功化解群众的烦心事，用实际行动践行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
0: 在积石山县城东污水处理厂，任正赫倾听来访群众代表反映的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拖欠工资问题。他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快速联动、稳妥有序处置欠薪问题，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要全面排查摸清欠薪底数，组建工作专班，分门别类建立台账，为后续资金筹措、款项兑付打好基础。要上下协同凝聚工作合力，临夏州积石山县要扛牢属地责任，多渠道筹集资金。省直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支持，推动工程款按时间节点足额兑付到位。承建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优先足额兑付群众工资，确保在限定时间内彻底化解拖欠问题。任正赫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临夏州及积石山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常态长效治理，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甘肃台报道。
2: 6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平凉市调研并出席“问道空同康养平凉 ”2026 文旅推介活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擦亮康养旅居金字招牌，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0: 在重庆县龙泉寺景平镇关河村赵湾村崆峒山大景区，庄国泰表示，要锚定省委赋予平凉建设西北文旅康养融合先行区目标，全力打响问道崆峒康养平凉旅游品牌，要在文化挖掘与业态创新上持续发力，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要在基础设施与区域协同上实现突破，提升旅游综合服务水平，整合文旅资源，构建大文旅发展格局，要在科技赋能与智慧建设上走在前列，让千年文化活起来，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不断提升文旅产业综合效益，要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到农产品、文旅产品生产经营中来，以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在甘肃雨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甘肃三颗豆子食品有限公司，庄国泰鼓励企业立足市场需求，聚焦主导产品，强化品牌创新培育，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扩大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我省聚焦革命老区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构建覆盖城乡的现代物流运输体系，不仅打通了农产品产销的最后一公里，更实现了快递进村与山货出山的双向通道，为老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道路通，百业兴。在产业物流端，冷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晋宁县果农程引军种植苹果10余年，经历了晋宁苹果产业的蜕变升级。在他的记忆里，曾经苹果外销寄递鲜果是一大难题，如今依托成熟完整的邮政冷链物流体系，新鲜苹果畅销全国，直达千家万户。在邮政快递网点，记者看到程引军正细心挑选新鲜的苹果邮寄给外地的女儿。
4: 邮政上门服务，免费送包装箱，冷链运输方便又快，孩子们3天就能收到苹果。 跟现在

0: 这是要显现。
1: 从藏在深山到销往全国，冷链物流的提质增效，解决了晋宁苹果出村难、保鲜难、卖远难的产业痛点，为黄土高原的优质农产品架起了一座直通全国的致富桥。
2: 现在全镇苹果种植面积达5.1万余亩，年产苹果7.1万吨，产值4.5亿元。借助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带动全镇4500余户农民增收。
1: 条条公路深入乡村，成为便利山区农产品外销的致富路。革命老区庆阳持续推进城乡路网建设与物流网络布局，畅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在河水县，随着西河一级公路通车，产业路的覆盖，内外连通便捷高效的交通运输网络，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将优质瓜果销往各地。环县依托交通路网的不断完善和县级统仓共配体系的强力支撑，县级统仓乡镇分拨、村级配送的三级物流体系高效运转。
3: 现在西河公路年开了，我都不用出去卖，在我地里都来自采摘了。今年的收入啊比较可观，天阴下雨出行特别方便嘛，开了车子都不用走县城去，交通特别方便，带来的效用特别的好。
4: 环县处理中心现在兼顾着27个网点，其中有24个网点是咱们乡镇上的，回来还有点大概就是个12000左右。你内部处理时长是2个小时，县城规定送物1点以前必须收到，乡镇4点以前咱们的客户收到。
1: 目前庆阳建成国家级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一个，农村客货邮融合示范点20余个，快递进村覆盖率从85%提升至98%，5年累计寄递特色农产品超2300万件，带动农民增收超10亿元，年均寄递规模近500万件。一条条畅通的道路，一张张不断完善的物流网络，正将陇原大地紧密连接起来，成为支撑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强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5: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别部县民政局、康乐县人民法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将结对关爱行动作为保障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众。
6: 在别部县望藏镇，68岁的巴武老人是一名听力言语双重残疾人，是县民政局的重点关爱对象。在民政局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帮扶干部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全程代办医保缴费、养老认证、残疾人补贴申领等事项，落实无障碍适配与日常照料服务，贴心守护巴武老人的无声世界。
7: 县民政局精准落实结对关爱政策，帮扶日常干部常年上门照料生活，代办实事，保障日常起居，政策暖心，帮扶务实，群众的认可度很高。
6: 别部县民政局全面摸排特殊困难群体，建立一人一档精细化管理台账。截至目前，全县689名各级干部与726名关爱对象全面结对，累计开展联系交流11848人次，走访探视7218人次，落实帮扶政策4427件，解决实际困难815件，代办民生实事1121件，发放资助资金50.04万元，以实际行动为特殊困难群体兜住底、暖好心。
8: 我认为结对帮扶不是走过场，是要把群众当亲人，当好政策宣传员、困难代办员、情感联络员，用心用情把温暖送到老人心坎上。
6: 传递民政温度，凝聚爱民力量。康乐县人民法院常态化下沉帮扶村镇，从柴米油盐的生活物资帮扶，到日常牵挂的贴心问候，再到助力增收的务实举措，以点点滴滴的暖心行动，切实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面貌。
9: 县法院多年扎根我们村，对村子36户45人推荐结对帮扶工作，不光送物资、帮春耕，还上门普法、敲击门洞，帮村子的困难群众落实各类惠民政策。这份实打实的帮扶，村民全部记在心的。
6: 康乐县人民法院始终立足司法本职，坚持帮扶工作与审判执行主业双向融合、同步推进，聚焦特困人员、孤儿、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构建一对一精准对接帮扶体系，常态化开展扶危济困、普法惠民、纾难解困等暖心服务。

0: 以司法力量赋能爱心帮扶，助力民生改善。
1: 将持续深化帮扶举措，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以司法担当助力爱心甘肃工程走深走实。
0: 甘肃台报道。
2: 近年来，武山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发展特色产业，让老百姓的

0: 又费工，又费力啊。然后这个吊腕的这个西瓜省事啊，还简单。
1: 以前就是一块多的两块，这个黄西瓜刚上市就10块了，效益比我们那个种的红西瓜效益好。
2: 武山县山丹镇周庄村种西瓜有40多年的历史，过去村里的传统红瓤西瓜卖不上高价，村民收益一般。2023年，镇上组织村干部多次到山东、河南等地取经，
3: 学习了那个吊麦西瓜，搞这个黄瓤西瓜，种这个大棚，就是我们从起先搞十年，一到阴雨天，温度达不到，这就全军覆没，就几乎就全完了。今年也没办法，就是说我们传统就是每年也是种那个冷棚里面育苗，你再急的话，你就没这个项目资金，你也没办法。
2: 黄瓤西瓜要长得好，先得育好苗，育苗就要用新式的钢架育苗棚，这修棚的钱却没有着落。针对这一产业发展堵点，县三抓三促办协调各相关部门联动解决，并全程督办。
4: 农业局也是咱们工作机制的一个成员单位，所以我们就给他们电话，当时就反馈过去，让他们抓紧抓好这个工作。
5: 求助主要是想的棚子，主要是建起来以后能不能达理想的这个育苗的这个温度，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装备是日光是重新做了这个调整以后，这个现在咱们的温度完全可以啊，能保证。
2: 周庄村的育苗棚建成了，当年西瓜苗的成活率就冲到了90%以上，这一步让周庄村产业发展的整盘棋活了。
6: 一天就是装这个礼品箱，要一天要300多到400，这个快递呢有，多的时候有的一天有100多箱。
4: 我弟弟种了500个，这也种了1000多个，今年就是3000多个，3000多个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客户了，对不对？
2: 周庄西瓜的名头亮了，老百姓的日子也甜了。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武山县陆续引进了20个西瓜优良品种，带动周边多个村子从过去单打独斗到如今全链条发展。
7: 在整个的这个产业推动发展上，我们以三抓三促呢是为这个牵引，来抓干部的这个作风，来抓整个呢是工作落实的这个效率。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抓这个品质，将来我们的这个呢是西瓜，我们前面做到的就是说是以一个呢是单品做成的是大产业，重点我们在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在西瓜的这个大小啊、均匀度、糖分，那么这些呢是内控品质上，我们呢还有呢是这个下这一个呢是大功夫啊，真正呢是去占领呢是一些呢是高端市场啊，来让呢是这些呢是小西瓜发挥呢是更大的这个效益。
2: 甘肃台报道。
8: 初夏风清，崆峒如画。今天上午，问道崆峒，康养平凉2026文旅推介活动在平凉举行。作为《山河记·崆峒卷》的系列活动，平凉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深入挖掘道源文化与传统康养资源，聚力打造西北文旅康养先行区。
9: 本次活动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山河记》大型文旅融合项目的开篇之作。据了解，推介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还将举行四季问道康养平凉沉浸式问道之旅采风、平凉风物集文旅康养消费体验、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等活动。围绕文旅推介、风物展示、线路体验、节目录制等多个维度，打造沉浸式文旅盛会。
10: 崆峒山景区呢，作为国家首批的五 A 级景区，我们将联合周边景区一起，致力于打造优美的平凉旅游环线和陇东南旅游环线。
9: 目前平凉已全面启动旅游环线建设，串联崆峒山、王母宫、皇甫谧故里等10大核心景区。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联合商家推出消费优惠、直播带货等惠民举措。
11: 平凉的产业结构包括产业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从设施蔬菜包括那个苹果贸易以及深加工，还有一些文旅康养的项目都做了很多的实体的投资，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后期带更多的这种企业走进咱们平凉。
9: 此次推介活动的举办是平凉立足资源优势、活化文化 IP、 做强文旅康养产业的重要举措，将持续释放区域文旅消费潜力。甘肃台报道。
1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

0: 安全生产宣传实践活动。
1: 6月15号，2026年甘肃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金昌举办。通过宣传教育、应急演练、趣味答题等形式，让安全宣传全域覆盖。应急装备展示区亮相生命探测仪、消防灭火机器人等高精尖设备，展现甘肃应急救援硬核实力。
2: 让大家在亲手操作、亲身体验中，把应急技能学到手，把宣传的重心沉到基层。触角延伸到社区、学校和厂矿一线，把安全知识和防范意识真正送到群众身边。
1: 酒泉、定西、民勤等地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以沉浸式宣讲、实操化体验、互动式科普等形式，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3: 学习这些酒房安全知识和别人比较，每家每户都有这个天然气和煤气，学习这个是比较实惠一点。
1: 隐患排查不停步，进入汛期，临夏州永靖县整合北斗监测、裂缝报警器等专业设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监测员实地逐点巡查记录，织就人防加技防安全网。
4: 我们在全县重点隐患点安装了238套专业监测设备，对裂缝啊、滑坡地的变形啊进行及时监测，一有变化情况反馈到后台，产生这个预警信息，及时告知这个机测监测员，及时处置前情。
1: 张掖市聚焦矿山领域关键环节，实时监测煤矿主要设备的开停状态、风速、风量等数据，全面落实无监控不作业的安全理念，为矿井安全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5: 聚焦井下和地面高危作业，强化现场管控，每周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安全办公会议，隐患实行台账式闭环整改，全程盯守施工环节，牢固树立安全防线。
1: 加强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武威市凉州区围绕建筑施工现场常见安全风险举行应急救援演练。临夏州联合多部门在 S32 临大高速石海隧道开展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完善联勤联动处置体系，守住高速公路安全底线。
6: 通过演练锤炼高速路政执法队伍在快速响应、现场防护、应急抢险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全力筑牢辖区高速公路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与路网运行畅通。
1: 甘肃台报道。近日，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温故知新 ”2026 敦煌艺术流派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全国的8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敦煌艺术流派的理论内涵、构建路径与当代转化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构建敦煌艺术流派是壮大文艺陇军、提升陇原文艺实力的重要抓手。本次研讨会汇聚学界智慧，推动石窟遗存与古典丹青转化为可研究、可创作、可传播的活态艺术资源。甘肃台报道。今天以品读经典润匠心、担当奋进启新城为主题的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书活动甘肃平凉专场在崆峒山举办。本次活动由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中国工人出版社指导，省总工会主办，通过红色宣讲、行业读书分享、特色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串联红色传承、新时代奋斗、匠心实干三大篇章。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
7: 近日，甘肃省首届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从业人员练兵比武活动决赛在兰州举行。来自全省各级公共人才服务机构的6支代表队，围绕档案管理政策、服务规范等内容展开激烈比拼。
1: 6月13号，兰州市保护黄河母亲、传承黄河文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黄河母亲雕塑广场启动。活动聚焦黄河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设置文艺展演、知识竞答、公益倡议等环节。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伏羲大典举行，还有六天。
1: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王艳峰，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一名基层电气技术员到掌舵企业技术发展的领头雁，他用32年如一日的坚守，在铜加工领域刻下了一名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印记。从打破国外垄断的白铜管，到填补国内空白的用于癌症重离子放疗这一尖端医疗设备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所需的高纯无氧铜，他带领团队一次次砍下卡脖子的硬骨头，让金川铜材在高端制造领域熠熠生辉。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艳峰，去聆听他的奋进故事。
1: 1994年，王艳峰第一次走进金川集团的厂房，成为一名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每天与设备维护、日常管理打交道。这份工作为他日后波澜壮阔的技术人生埋下了伏笔。
2: 在这个设备管理工作中过程中呢，也就是因为说自动化工作嘛，要满足于设备和工艺的需求嘛，就不断的也去学习一些这个生产工艺啊、设备方面的相关知识，逐渐的就也喜欢上了这项工作，专注的开始做这项工作，
1: 2008年，金川集团启动铜镍合金管项目，想要实现技术突破，补齐国内短板，王艳峰受命负责项目的电气服务工作，并逐步接手全面筹备与建设。这是一条从零起步的路，每一步都布满荆棘。
2: 我们在开始做铜镍合金这个产品的时候，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是完全是一块空白，从熔炼开始，然后到所有的生产工艺过程，都是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一点一点的靠自己去摸索，非常之难。
1: 项目建成后，摆在王艳峰面前的是一台当时亚洲最大的5500吨铜挤压机。从设备的操作掌握到日常维护与稳定运行，他带领团队逐一攻克技术难点。2014年，他与团队又对设备进行了全面改进，使其具备了生产多种规格白铜管的完整能力。随着工艺的不断突破，白铜管产品的质量稳步提升，影响力也逐渐从国内走向海外。
2: 2018年那年呢，就是人家下了我们大概50多吨成品管，要我们在大概40-50天的时间要交货。
1: 时间紧，任务重，这份巨大的挑战也成了关键的转机。公司当即安排王艳峰组建团队，挂帅出征。
2: 当天的时间进度推进不了，实现不了，我们任何人都下不了班，都是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在现场弄，达到时间节点了才能够下班。
1: 正是凭着这股拼劲儿，王艳峰带领团队打通了从坯管到成品管的全流程工艺，如期交付了这批高质量产品。这次突破不仅赢得了国外客户的认可，更让金川集团白铜管产品自此具备了承接成品管订单的能力，实现了从挤制管到成品管的历史性跨越。

0: 当时王总带领我们吃住在现场，对关键工序呢亲自旁寨监督，对每一个生产环节呢亲自排查。正是这种对质量吹毛求疵的要求，确保了我们产品100%的合格交付。
1: 2021年，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落到了王艳峰的肩上，研发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所需的高纯无氧铜板材。这项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是制约我国高端医疗装备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2: 接到那项任务回来，其实我们还是非常茫然的，就是因为确实是要突破空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整个都不知道从哪里起步。其实刚开始过来以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先一点一点的就去琢磨呗，这个他到底就是先做对标吧，对对方的产品做了一些认真的，对他现在所用的一些产品做了一些认真的研究和分析，然后找这个突破点嘛。
1: 从零起步，对标分析，再到制定详细方案，反复验证，仅用3个月，王艳峰团队便成功开发出高纯无氧铜产品，实现了进口替代。这项突破不仅保障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的核心材料供应，更让金川铜材在高端材料领域站稳了脚跟。
2: 等到这个结果成分啊，这个整体的检测结果出来，我们就是感觉还是非常振奋的，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3: 无氧铜板材交付客户以后，经过客户的性能检测以及上机的这个应用实验，性能指标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要求，并顺利通过了客户的这个验证。
1: 从白铜管的全流程突破到无氧铜的进口替代，王艳峰用一项项从零到一的成果诠释了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32年间，他承担集团公司重大专项6项，成果转化累计实现产品产量3000吨以上，实现利润1000余万元。然而在他看来，比成绩更珍贵的是在一次此攻坚克难中磨砺出的那份韧性。
2: 遇到不同的难题，我都能先把它扛起来，然后再去一点一点的把它啃下来。
1: 如今王艳峰的目光更加长远，他正带领团队将铜镍合金产品和无氧铜产品打造成名优品牌，走向世界，同时继续承接国家战略任务，在新材料领域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4: 我将立足岗位，带头攻克产品升级中的各类技术瓶颈，带动身边的同事凝聚合力，把对工作的热情融入每一道工序、每一根管材，为铜产业链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甘肃公安被台湾游客实名点赞，
1: 背后真的很幸运，在快到山顶的沙堆里帮我把手机挖了出来。
0: 智能终端听懂无声诉求，无障碍电梯托起出行梦想。
2: 全市共建成10座过街天桥，加装电梯。

0: 目前还有四座天桥正在加装无障碍直梯施工中。
1: 误工受伤索赔预阻，
2: 双方呢并没有形成这种书面的东西，所以当时呢他这个维权也是比较困难的。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有一个派出所火遍了全网。在茫茫沙漠中，民警辅警常年帮助游客徒手找回遗失的手机、相机和背包等物品，获得多家媒体的关注报道，圈粉无数，被网友们暖心地称作沙子里挖手机的派出所。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
1: 我在这边实名感谢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派出所人民警察。昨天晚上11点，我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鸣沙山的沙漠里，当时整个人超级紧张，大半夜的，沙漠又黑又冷，沙子很松软，人踩一下手机马上就会陷进去，最后真的很幸运在快到山顶的沙堆里帮我把手机挖了出来。
2: 5月14号晚，敦煌市公安局鸣沙山月牙泉派出所接到一名台湾籍游客紧急求助，称其在景区不慎遗失手机。接警后，值班民警辅警迅速赶赴现场，打着手电在沙丘地带逐段排查，历经近一个小时耐心搜寻，最终在沙坡隐蔽处帮助游客找到了手机，并护送其安全返回住处。事后该游客专门录制视频表示感谢。辅警尚英俊就是这次事件中的当事人。
3: 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会继续不折不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景区内服务好更多的游客，让每一位游客在景区内感受到我们更好的服务和更好的景区治安。
2: 面对游客的感谢，尚英俊和他的队友们觉着这只是他们日常工作中不足挂齿的一件小事。坚守景区多年的民警坦言，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如今他们早已摸清景区里的沙漠地形和失物藏匿的规律，常年接待各类失物求助。在他们心里，游客的财物安全再小的事儿也是大事儿，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必须全力以赴。
3: 景区在7、8月份旺季的时候，可能地表温度达到41-42度左右，如果要去沙山上出警，温度可能会更高。40多度的温度在沙山上找东西确实，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这个温度还有这种工作环境，我们必须是克服，也必须是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4: 834，你说个联系方式。
5: 186。
4: 2186。
5: 2754。
4: 754啊。如果有人捡到的话，我们给你打电话。
5: 好好，谢谢啊，辛苦了啊。
2: 前不久，两名大学生在景区游玩时不慎遗失了随身背包，背包里不仅有现金、身份证件，还有一台相机，储存着整趟旅途的珍贵回忆。
6: 接到电话以后，我们就迅速联系这个当事人，然后根据他这个丢包的范围调取视频监控，然后锁定了拿包的这个人。
7: 非常感谢警察，
8: 非常感谢警察。
2: 背包失而复得，大学生游客们满心感激，向连日奔波、深夜值守的民警深深鞠躬。质朴的举动成为沙海景物最动人的温情注脚。沙山会搬家，但我们的承诺不会变，这是派出所民警辅警们常说的一句话。
9: 忘记的时候，我们一天受理这个救助群众这个案例差不多都100多起了。我们通过这个一些科技手段，

0: 和我们这个一些办法，然后帮助游客找到了大量的这个手机、钱包、手表等物。我们每年差不多能找到手机200-300部。
1: 一次次徒手挖沙，一个个深夜奔赴，一回回全力以赴，看似平凡的小事，日积月累就是最不平凡的坚守。群众深深的一鞠躬，不是客套，是发自内心的认可，是对人民公安最真挚的点赞。这样的暖心守护在兰州同样落地生根。兰州市聚焦民生福祉，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通过科技赋能政务服务、升级改造城市设施等方式，切实解决残障人士办事难、出行难的问题，不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在兰州市政务大厅，张女士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来到了残疾人办事窗口。在窗口前，听障人士张女士用智能终端将想说的话打在屏幕上，而工作人员则将回答通过智能终端转化成手语与张女士交流。遇到有一些专业难懂的地方，工作人员还为她一键连接了专业手语老师。不到十分钟，张女士关心的问题就得到了清晰准确的解答。
3: 有了这个智能手语终端，我们听障朋友办事方便多了。我们比手语，机器就能翻译成文字和语音，工作人员说话也能实时跳出手语动画。遇到复杂业务，还能一键连线手语老师远程翻译，办证件、咨询政策都不用再发愁沟通障碍。真心感谢残联为我们办实事，让我们办事一直省心，一直暖心。
2: 曾经沟通难是横亘在听障群众与政务服务之间的一道无形高墙。为了打破这道屏障，兰州市残联在兰州市政务服务大厅等机构部署了智能手语翻译终端，用科技力量搭建起无声世界与有声世界的桥梁。
4: 听障群众来办理业务交流时，工作人员通过智能手语翻译器的实时语音识别或者文字录入转换功能，生成手语画面，与听障群众进行沟通，针对复杂情况或者一些个性化需求，设备支持一键启动远程视频翻译服务，在线连接手语翻译人员进行面对面精准解读，彻底扫清沟通盲区。同时，这台设备还内置了智能业务助手模块，涵盖高频服务场景的快捷手语问答内容，可实现常用业务一键直达，大幅度提升办事效率，彻底解决了听障朋友办事沟通难的问题。
2: 无障碍环境建设不仅体现在政务服务的最后一米，更延伸到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站在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民勤街社区的过街天桥上，桥下是川流不息的车流，加装完成的无障碍直梯正平稳地运送着行人上下，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5: 你们聊上多不多？
6: 就是
5: 看这，
6: 咱们站到这天桥，
5: 你们看过来过去的车流量，
6: 挺好的
5: 啊。
2: 对于家住附近的徐女士来说，这部电梯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因为腿脚不便，过去没有无障碍设施的时候，过街天桥对她而言难以逾越，她只能整日闷在家里，连下楼买菜都成了奢望。
7: 就说对我生活产生了，就说是出行方便，我也没有后顾之忧，就说想去哪就去了，就是很方便的。以前我就闷到家里面都不想出门，因为不方便，现在我就很方便，我就很想出门了。
2: 在民勤街社区，像徐女士这样受益于无障碍改造的居民还有很多。社区残疾专干李永茂通过抽时间和残疾人聊天，了解残疾人的实际需求。从楼道扶手的安装到家庭无障碍设施的改造，每一件小事儿他都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
5: 通过这无障碍改造上，能够了解到残疾人的需求和残疾人的渴望，让他们的心情愉悦放开。
2: 小到社

0: 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仍不支付的，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本案中，租客刘先生长期拖欠租金，经多次催告后仍拒不履行，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房东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同时，依据民法典第711条，承租人未按照约定方法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租客造成墙面、厨卫设施损坏，不属于正常损耗，应当承担维修赔偿责任。此外，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水电物业费由承租人承担，拖欠的相关费用也应由租客一并支付。房东可在解除合同后要求租客支付拖欠租金、违约金、房屋维修费及水电物业费，并依法收回房屋。
1: 好的，感谢穆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2: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主题为“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各地各高校要从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岗位招录、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就业数据登记、离校后跟踪服务、就业权益等7个方面精准靶向发力。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6月1号，新版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民警县各幼儿园严格对照新规要求，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针对食堂管理、食材采购、餐食加工、日常监管等关键环节划定明确标准，同时深化园所自查、部门监管、家长监督3方联动，不断完善全流程管理细则，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贴心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幼儿饮食安全，真正做到让家长放心，社会安心。近日，东乡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走进辖区企业，开展涉案企业回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规划。据了解，东乡县法院常态化开展涉案企业回访，精准研判经营风险，提供法律指导，开展普法宣传，帮助企业规范经营。此次活动将司法服务延伸至案后，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暖心司法护航当地企业健康发展。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